0: 加强海岸防护框架，并推出全新的标准，以确保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在数十年之后依然能够抵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1: 小一报名框架明年起调整，将实施双轨录取机制的12所小学，目前通过二期阶段录取的学生当中，平均仅 15% 住在祖屋，比率偏低。教育部长李志升强调，小一报名框架的两项新措施本身就不足以确保学校学生来自多元的社会经济背景，家长的偏好和选校决定等因素也会影响学校的学生组成。教育部9月宣布，明年起把小一报名二期阶段的预留学额从40个增加到60个，让更多学校没有直接关系的孩童有机会就近入学。同时，教育部将在私宅教籍中的12所学校推行双轨制，把二期阶段一半的学额开放给住在学校2公里以外的学童。李志升也说，没有一个标准可衡量一所学校是否达到理想的多元背景组成，因为各校所在的社区情况都不同。
0: 中小型汽车组别拥车证成价连续两轮下降，但依然维持在13万元的高位，和大型及豪华车组只相差99元。10月第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星期三下午结束，除了公开组一组以外，其他组别成价全面下跌。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在9月9号创下新高之后，连续两次下降，再跌1889元，或1.43%，报13001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则下降2900元，报13100元。受访的车商认为，当前跌势只不过是短期调整，随着月底大型车展的登场，还有年底业者冲刺销售量，汽车组的拥车证成价可能会再度走高。
1: 国际新闻，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力推行关税政策，宣称这项举措有改善贸易失衡，提振国内制造业，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8月份增加到了1056亿美元，创下了17个月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贸易逆差飙升 13.7%， 达到了1056亿美元，远超了经济师普遍预测的1020亿美元。尽管美国当月进出口都有增长，但进口额创新高，飙升 4.3%， 达4208亿美元，远高于3152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主要受到了石油、黄金以及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晶片等进口增加所推动。数据显示，今年首八个月，美国进口的半导体价值就超过了900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贸易逆差扩大也反映了强劲的国内需求，可能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进一步支持经济学家对美联储今年再次加息的预期。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3: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6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你愿意付费聊天吗？
1: 我愿意。
0: 6块钱啊，
3: 一个月6块钱，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这个价钱其实还可以。
1: 啊、
0: 但我也要很喜欢这个人、啊。
1: 你那么有钱的人，你还需要？
0: 我要很喜欢这个人。
1: 那当然，他一定是派你喜欢的人呢、啊，是不是？
3: 当然是选你喜欢的呀。
1: 对啊，
3: 他就是一个平台。
0: 你可能只是喜欢他一点点，没有喜欢到他很多。
1: 难道你是只是说明星，然后他就派一个？
3: 你
1: 难道他派如萍姐给你跟你聊天吗？
0: 可以啊，说不定有人愿意换6块钱跟如萍姐聊天呢、
3: 欸。思远他只是喜欢，觉得他喜欢那个人到3.5块的程度，所以他不要付6块钱。
0: 没错，因为有些人我喜欢到3块而已，有些人喜欢到4块，愿意付6块的不多。
1: 愿意付6块的可能就只有如果皮卡丘了
0: 啊，可以，
3: 嗯，哎、欸，在、
0: 啊、到那个程度，
1: 伟伟，如果伟伟呢？
0: 伟伟啊，
3: 伟伟是免费的，
0: 我倒贴，我倒贴60块也愿意跟他聊天。
3: 这个韩国呢有一个这样的聊天平台嘞，就是呢让艺人呢可以登录，然后粉丝付费跟他们聊天的，
1: 很好啊。
3: 对，而且不只是聊天哦，还可以呢有一些的互动，比方说粉丝可以收到偶像传来的图片、文字、语音，还有视频，而且还可以发送回复。
1: OK， 这个人是真的是偶像吗？
3: 这个人很有名啊，
1: 还是他
3: 李光洙、韩星，
1: 还是他是用 AI？、Oh.
3: 没有，真的真的
1: 真的、哦、
3: 而且这个人他最近在这个
1: 这么红还这么有空，
3: 他在聊天平台上面非常活跃，最近他就被拍到他去看一个人的演唱会
0: 啊，
3: 结果呢他还在演唱会上面一直上这个聊天平台跟粉丝互动，
1: 是，
3: 所以都被粉丝笑说诶，中毒的是你耶，不是我们耶，
1: 嗯，
3: 因为原本呢这应该是粉丝比较热络嘛，没想到的偶像比粉丝还要热络，
1: 是、
0: 嗯、所以还是回到那个点哈，就是还6块钱，可能他你给我跟 BTS 的成员聊天，或者是跟那个 Blackpink 的人聊天，好，可以。那我可能愿意，甚至愿意还20块钱跟他聊天。
1: 哦，
0: 但是你不要给我那些什么我听不太懂的明星。
1: 丽仪，你看，
0: 那就不可以。
1: 他愿意还20块而已呢，然后他这么红的，人家巨星，他才要还20块。
0: OK， 100也愿意。
3: OK， 你的上限是多少？你最想跟谁聊天？
0: 没有嘞，
3: 没有，
0: 没有嘞。
3: 嗯，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0: 没有嘞。
3: 哎，可是哈、哦，像你们呐、啊，一位，
0: 哦、我愿意还100块跟皮卡丘聊天，
1: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3: 皮卡丘100哈，
0: 是可以。
3: OK OK， 因为像你们两位呢，一位是早班王子，一位是早班一哥。
0: 啊哈，
3: 哎，你们愿不愿意、哦？
1: 他皮卡丘100对不对？
3: 嗯，
1: 我米老鼠200。
3: 那我唐老鸭要300吗？你们愿不愿意上这样的平台跟你们的粉丝互动？这样的付费平台、
1: 哦、我愿意，
3: 可是你们要经营的哦，
0: 诶，很难呢，
3: 不是那种快闪的，
0: 如果里面有50位粉丝，每个人问你一问题，你一次过要回50道问题，
1: 新币6块多少钱、不时间多少，
3: 这个是随，就是你要经营，
0: 对，
3: 他没有定多少的、
0: 哦、
3: 所以可能你经营的越多你粉丝就越多、
0: 你时不时就登录进去，然后看大家在聊什么，你就哎 Hello 我来咯，哦，这个东西好，我来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这样。
3: 所以你们愿意经营这样子的付费聊天的频道吗？
1: 我 OK 耶、欸、
3: 嗯，
1: 我可以
3: OK。 思远
0: 一个人6块，然后大概可能有50个人，就是300块，平台可能还要抽100多块，
3: 肯定要抽的。
0: 那至少可能每个月我做这件事情进入到我口袋就是100块钱，那不要，
3: 因为你50啊，浩浩是5000呢，不一样
0: 哦。对哦，
3: 浩浩是5000个人就愿意付费啊。
1: 没有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嗯，跟让粉丝有比较跟你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可以养粉啊。
3: 是，而且给他们更多的一种福利。虽然我们已经有各自的平台，
1: 因为现在签名啊、握手会啊、签名会啊是不稀奇的嘛，所以要有新颖的东西嘛。
0: 聊天会，
1: 对，就特别不一样了。思远，你特别需要
0: 特别需要，我知道。
3: 养粉
1: 你要养粉
3: 加油，你不要小看五十个人。
0: 好啦，
1: 啊，
0: 于思远的聊天平台特价六分，六分钱
3: 一个月六分，
0: 啊，对对对对，特价优惠，
3: 限时优惠，
1: 然后六分钱，然后六分钟而已。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小心。
0: 不是，你要说六分钱
1: 六秒，
0: 特别优惠20%折扣。
3: 您也别
0: 扣到来
1: 六十岁以上，还有再扣20%。
3: 您也别做的这么廉价，好不 好,
0: 好？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SLE 的出口处 ，BKE 往 BIE 在 SLE 之后，车子抛锚了。
1: 我还帮你想到一个，
0: 怎么样？
1: 你可以去申请文化通行证。
0: 用六分钱可以呗？
3: 哎，有关当局会拒绝这个东西，要申请文化通行证。
0: 那文化在哪里？他会说
3: 马上
0: 文化，
3: 马上 no。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得到四颗星的是水瓶座、天蝎座，五颗星得主，恭喜处女座。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有问题找专家。
4: 老公的蚊子放出来进行交配，不是越变越多吗？说好的灭蚊呢？
5: 雌性的蚊虫它没有携带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呢，即使产下了卵，它们的胚胎也是无法发育和孵化。
6: 新加坡的伊蚊绝育计划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健康？这一期我们请到国家环境局的专家亲自解说。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7: 啊，来，你说，
8: 不要啦，他说啦。
7: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8: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9: 你说 ，Yes or No？
7: 你说
9: ，Yes or No？
7: 之前呢，在早报呢看到这一位林先生的故事，他56岁，
2: 双木林吗？
7: 对，林文聪，林文聪呢56岁，他2年前呢被裁之后，他就拿了20,000元的积蓄，在璧山的斯巴沙开了一个咖啡摊，然后卖这个手冲咖啡。对，当时是因为被裁，然后找工作又找不到，然后他找了好像半年呢。之后呢，他的家人就鼓励他，诶，你不是一直有一个小贩梦吗？
2: 自己创业。
7: 对啊，既然你半年了都，你知道吗？所有的履历都石沉大海，
2: 是，
7: 倒不如你就做一点小生意咯。
2: 诶，不错啊。
7: 刚好他又很喜欢喝咖啡，所以他就用了那个 Skills Future 去上了一个咖啡师。
2: 技能创前程吗？
7: 对，他用了那个去上咖啡师的课，后来拿出20,000块自己的储蓄，在璧山那边开了一个咖啡摊。
2: 欸，我可以耶。
10: 但他学的是那种美式的咖啡，还是是那种传统的南洋式的咖啡？
7: 意式咖啡。
2: 意式哦，
10: 意大利的。
7: 所以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像邻里啊，多半是喝南洋咖啡。那如果说邻里的这个斯巴沙里头出现了这样子的意式的手冲咖啡的摊位，很特别啊。
2: 应该前面要多加2个字嘛，好友意思。
7: 我们就是代言人，我们去那边喝咖啡有打折吗？然后他的
10: 打折嘞，免费给你。
7: 他的咖啡摊位前面哦，还有摆那个矮的那个藤的
2: 板凳，
7: 藤的一个椅子，矮矮的，摆几个。
10: 真的是好有意思。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齁，当小贩开这种小小的档口20,000元是可以实现他那个有想要做餐饮的梦想的。
2: 梦想。如果是不要太计较说一定要赚多少钱的话呢，
10: 还是可以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也行里一带的朋友这样开书店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7: 对。
2: 然后够吃够花够用，那重点是活在当下，享受那个感觉。
10: 但是他可能时间长，工作环境也比较闷热一些，
7: 对，
10: 这些你都是要考虑在内的。
7: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这位林先生，他被裁之前呢，他其实当时哦是在这个海运的行业当主管的
2: 哦，
7: 所以薪水是蛮高。可是后来被裁，然后那个时候接受早报访问，他就讲他其实现在每个月真的赚不多嘞，比起以前，但是他说他很开心，
2: 够吃够穿够用，
7: 对，因为他孩子也大了。然后就也你知道吗，就过了那个很紧张，需要帮孩子付这个付那个，然后孩子还会来帮忙主动的，所以对他来讲现阶段他挺满意咯。那可能一些朋友也在想中年转业这件事，或是你心里有一个老板梦，一个小贩梦，那是不是在人生下半场想要去实现它？
10: 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要问听众，你有小贩梦吗？
7: Yes or no， 然后附上你的原因，有机会呢获得的就是100块钱 Dancing Crab， 这个跳舞螃蟹的餐券。
10: 感谢新加坡同乐餐饮集团的送出。这家餐厅呢，它是汇萃了各色的经典海鲜美食，波士顿龙虾到珍宝蟹的辣椒螃蟹，还有黑胡椒螃蟹等等都吃得到。有两家分店，一家在 Orchard Central，一家在 Vivo City。
2: 不要忘记了附上您的原因，还有您的名字以及你的电邮88550963。
0: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 ，CT 往 SLE 在 PIE 张椅之后，同样车子抛锚 ，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2: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3: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这样才对啦，
5: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4: 没有啦，他对。
6: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6: yes or no。
5: 最近呢，在报章上呢，不时都会看到一些朋友创业当小贩的新闻。之前呢，在空中就分享了就是这一位林先生，56岁，之前呢是在这个海运行业当主管，可是2年前被裁退之后呢，就拿出20000元的积蓄，在璧山的斯巴沙开了咖啡摊位。然后还有呢，也看到了这一则，就是呢有这个2兄弟嘛，对不对？他们呢就创业去卖酿豆腐。可是呢不到半年呢，他们就感叹这个小贩生活其实跟他们想象的还真的不一样诶。
2: 我觉得这两组人他们出发做小贩的时候的那个梦想还有原因情况都不一样。
5: OK， 小贩真的不容易哦，因为小贩什么都亲力亲为，对吗？你跟供应商接洽，你煮

0: 哦，而且你没有的休息，就是你没有什么休息日，不像打工的。我说我还有什么21天年假、14天年假，
1: 哦、对，
0: 小贩真的几乎是全年无休，
2: 自己做生意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休息一天你就少赚一天。那今天我们就问听众，你有小贩梦吗？
1: 0436就说，我有小贩梦，希望可以开一个小小的档口来卖咖啡、小蛋糕，希望可以梦想成真。
0: Winnie 哦，他就说 no， 因为他说经营这个餐饮业呢是很不容易的。最近也常常听到餐饮业啊有很多的这个关门的这个例子啊，所以他说他自己呢是没有这个雄心往这方面去发展。
2: 嗯，听众举举他说 yes， 他说退休之后希望跟昂哥一样，为了兴趣还有梦想去开一个小摊位。他说这样子呢，每天早上会有起床的动力
1: 啊、8478就说 yes， 自己做老板，冷暖自知，但是呢又怕体力不能承受。想想呢，如果有人给财力的支持，我会中途转业的。
0: Alice 他也说 no， 不当小贩，同样也是说没有这样的体力啊去支撑，他只喜欢吃，小贩还是让别人做好了。
2: Kenny 说 no， 因为他说租金越来越贵，他说他宁愿受雇受聘。
0: 也是有一些听众是选择 yes 的哈，包括了1932，他说 yes， 他希望呢可以卖那个椰浆饭，又或者呢是卖炖汤，可是前提是呢，他的梦想就是他的卖的东西呢是那种健康型的。
1: 2276也是说 yes， 他说有梦想，喜欢烘焙，那想开卖蛋糕的小档口，也可以现阶段呢。有，因为还有家庭的负担呢、啊，希望将来退休可以去，上学，然后上课学习，然后呢实现梦想。
0: 8560的Clarence 他说 no， 新加坡太热了，加上最近又有烟霾这么严重，做小贩真的很辛苦，会流很多的汗。他说他是个汗宝宝，应该不适合。
2: 还蛮惊讶，蛮多听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贩的梦想的，而且大家思考的都还蛮周全。像如果卖咖啡呀、啊，卖一些烘焙的小蛋糕啊，就比可能你炒福建面、炒果条，24小时都得要在那边炒，那个真的是很耗体力的。
0: 我在想以后的小贩摊位呢，因为现在可以多善用科技嘛，像是那些呢需要炒的，是不是以后呢会有那种机器人
2: 炒饭机器？
0: 炒福建面、炒果条都用机器人手臂去代炒，
2: 那这样子你的食物可能就比起隔壁几个摊位人手炒的炒果条，可能肯定会有差的嘛。
0: 有差，但是不一定不好。对吗？
2: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好了。
0: 你吃过哈？
2: 吃过、啊、
0: 机器人手臂跟人对比炒的。
2: 是的、啊、吃的、吃的。
0: 所以它的差别在哪里？
2: 它的差别在于
1: 炒的久跟炒得快，
2: 火候的控制，快慢的炒，它炒得均不均匀？有时候就是你每锅可以人炒的话，你每一锅可以看情况，汤下的多少，或者是鸡蛋下的时候的那个时机，好像太干了，我再加一点油。机器做不到这样的。
1: 是，
2: 到目前为止啦，但是很难说，十多年后科技可能会一直在进步嘛。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杜德伟的歌曲《秘密》，之前还有苏慧伦的《和雨跳舞》acoustic 版本。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13至161点，请大家戴着口罩哦。气温在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星期三在国会三读通过，将修改活跃通勤法令、电动车充电法令、公路交通法令和小型电动车安全法令。明年第二季开始，安装和使用电动脚踏车和电动个人代步工具不兼容的电池将属于违法。所谓兼容的电池，指的是装入设备里头一同进行检测并达到制定安全标准的电池，或是同一个品牌和型号的电池。违例者可能被罚款最高2000元，或坐牢最长3个月，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可能被罚款最高5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为了进一步的遏制非法进口电动脚踏车和个人代步工具的罪行，陆交局将在今年教职的时候加重相关刑罚。个人违例者的最高刑罚将加重1倍，罚款最高10000元，或坐牢长达12个月，或两者兼施。国会已经休会。
2: 非法提供点对点载客服务的霸王车司机，可面对的最高罚款额将从3000元提高至10000元，乘客未来也有可能受罚。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马延庆在国会为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提呈二读时就说，非法点对点载客服务不仅危及了乘客安全，也影响合法持牌司机的生计。根据法案，为非法点对点载客服务进行宣传，包括在线上通讯平台转发类似的广告的行为，都属于违法。陆交局将有权指示广告商撤下相关服务的宣传，并要求平台提供有关宣传者的信息。法案也会为日后部署自动驾驶车和推动电动车充电桩安装工作铺路。参与辩论的25名议员全数支持法案。
1: 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临近，市中心高档餐厅迎来消费旺季。受访业者指出，今年赛事期间增长主要来自企业还有私人包场，有餐厅已经接获140人大型团体定位，甚至被全州包场。为了抢占商机，不少主题快闪活动和餐饮促销已经提前开跑，构建起为期10天的 F1 赛事是消费黄金期。位于滨海湾金融中心的 Level 33 创办人指出，今年承办的活动数量超越往年，尤其是大型团体还有私人包场活动显著的增加。尽管烟霾影响，户外座位依然被抢定一空。去年 F1 赛事吸引30多万名观众，今年预计因为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等活动将吸引更多商务旅客。政府大厦前草场将迎来多组重量级歌手还有乐团的演出，进一步的提升赛事期间的吸引力。
2: 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首个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公众无需购买实体邮票，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购买邮资，便可以寄出新加坡境内的信件还有明信片。配合世界邮政日，新加坡邮政推出了数码邮票，并展开公众试用。公众可以通过 SingPass 手机应用购买邮资之后，可以及时的取得独有的代码。寄信的时候，只需要用深蓝色或黑色的笔将代码清楚地写在信封右上角原本粘贴邮票的位置，再把信件投入邮筒、邮局或是已经推出 SingPost at My Block 计划的住宅信箱退回邮件的投寄槽。数码邮票可用于寄送新加坡境内的信件、明信片以及装在纸质信封之内的印刷品。为鼓励公众试用， SingPost 推出优惠价，以优惠购买的数码邮票需要在2027年4月6号之前使用。
1: 马来西亚柔佛州烟霾还有空气素质恶化，州政府宣布州内各县所有近1200所学校全面停课两天，改为居家学习，近62万名学生受到影响。马来西亚昨天空气素质持续恶化，当中雪隆地区情况最严重。根据当地环境局截至昨天晚上8点的记录，没有任何地区的污染指数超过201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全马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是雪兰莪州的佐汉瑟蒂亚的187点，柔佛指数最高则是在西加莫的179点。但是由于柔佛巴珠巴峡前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203点，非常不健康水平，柔佛王储伊斯麦星期三就指示州内所有归教育部管辖的超过1000所学校今明两天改为居家学习，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里都很文艺。
1: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ove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4: ，Lisa， 一定要听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I 人旅行社，
5: 哇、
4: 所谓的 I 人，那个 I 呢，就是 introvert， 也就是内向的人。
5: 嗯，人分外向还有内向 ，E 人就是 extrovert，
3: 我就是属于
5: I 人就是内向，
3: 我就是属于那个 I 人。
4: 哦，你是 I 哦，
3: 嗯，
4: 看不出来哦，
3: 私底下我蛮 I 的
4: ，OK，
3: 我很会 I。
4: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大 I 人在做 E 人的工作，
3: 是对，就是这样。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4: 哦，
3: 但是思远就跟我们反过来了，
5: 我是反过来
4: 了。思远是一个大 E 人，
3: 大 E 人做 I 人的工作。
5: 我是大 E 人做 E 人的工作，但是越 E 我越来越 I 了。
4: 啊，他从 E 变 I，
3: 是，
4: 然后我们 I 把自己硬硬的，就把。不要说勉强啦，就要让自己有E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3: 从E变 I OK， 不要从悲变 I 啊。
5: OK， 这个 I 人旅行社哈，它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去瑞典。
4: 哦，
5: 为什么呢？因为瑞典哈是一个很适合 I 人旅行的国家。
3: 怎么说？
5: 例如，它有很多的原因说。瑞典人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聊天
3: 哦， oh,
5: 没事，你不需要跟人家聊天，
3: 是
5: 你也不需要跟人家笑。
4: OK， 我只认识一个瑞典人，他就是我朋友的老公。
3: 哎、hey ，
4: 然后我跟他接触，我真的觉得就像思远形容的那样，哎，
3: 反正他不会跟你讲话，
4: 虽然
3: 他就做自己的事吗？
4: 虽然一个人当然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
3: 你感受到什么？
4: 我感受到他就是不会聊天的，他不是不友善哦。他还是面带笑容、
5: 哦、这个是关键点哦，他不是、嗯、他不是脸臭然后不想跟你聊天，他是觉得我不需要跟你聊天，
3: 他不需要，
4: 不会主动的去找一些话，好像在吃饭的时候，一般上我们知道有客人来我们就主动的找话题嘛，
5: 是，
4: 诶，那个海南鸡饭怎样，怎么没有配辣椒什么、他是完全没有讲话、对，他就默默的在吃他的东西，
3: 好沉浸式哦，
4: 然后吃吃吃吃到差不多吃完，他就看着你 good good，所以瑞典很适合 I 人哦、
5: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在公共巴士上面、你一个人占两个人的位置，就是你旁边不需要坐人，那是应该的、
4: 哦、他们很尊重个人的空间感，
5: 真的、
4: 哦、那很好耶、
3: 什么？你没有说亚洲有哪一些地方适合 I
5: 人？
4: 亚洲不适合 I 人。其实哈，这个 I 人旅行社呢，是因为之前他们有做过一项调查，针对旅客哈，53%的人呢，他们宁愿多付钱，他们都要选择更安静、更有隐私、人潮较少的一个旅游的体验。
5: 哦，
4: 嗯，
5: 是真的嘞。有的时候哈，
3: 很适合我这个。
5: 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要去，例如说你要去日本。然后你想到你要去京都，去那一种很古老的寺庙，然后突然间你的脑海里就浮现那一种人挤人、人山人海，我买到票还在那边要人挤人的那种感觉，你一下子就不想去了。
4: 是，我是有点担心，因为我年底就要经历了。
3: 我去哪里？
4: 我希望我到了京都不会被其他游客推着走。
3: 听说京都是这样的，我现在正要讲。
4: 对啊，
3: 说你不用走，人家会直接推你走。
4: 是。
3: 说人多到你真的是
4: 这样也是一种好处吗？不用走，人家推你
3: 也不错。那我们这样
5: 可以前后左右四个人夹起，把你夹起来，然后你是这样。
3: 我是建议你穿溜冰鞋去了。
4: 哇哦，
3: 会更顺畅。
4: 我溜得到吗？
3: 你连走都不用走。
4: 我这么多人，我溜得到吗？滑轮鞋我用得上吗？
5: 你可以的，全体一起滑，会觉得那个画面蛮滑稽的。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入口处也有车子抛锚。以下两个路段发生车祸 ：BKE 往 PIE 在 KJ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2: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你好，我是韩永梅。
5: 你好，我是何希薇。
4: 哎，希薇，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其实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就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兼内政部长邵木根在10月6号的时候在国会宣布啊，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组合作用的刑罚。那换句话说，就是要面对更重的刑罚啦，因为要具有组合作用嘛，就是现在的刑罚可能在他看起来是不够组合作用的。而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就是诈骗犯特地强调青少年，就是说可能有些罪犯，我们在这几年也看到一些案例啊，就是青少年自己去行骗，或者是在别人的诱惑下帮助别人行骗，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重，而且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就必须要修法，要不然的话现在的法不够用，所以要修法来起到这个阻吓的作用啊。
5: 是，其实这是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啦，就是在9月10号的时候，高庭的那个三司哈，他们是面对了一个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呐、啊，当中哈、啊、有6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其中4个人哈、啊、就上诉得职，最终只是改判啊比较轻的那个缓刑监视啦。当时三司是觉得说，还没有成年的这些罪犯哈、哦，其实不应该动不动就把监禁啦、改造训练啊这样的东西作为常规的刑罚啦。可是邵木根就提到说哈、哦，现在诈骗的这些青少年哈、啊，有1000个，去年啊有超过1000个这么多嘞，是涉及这种诈骗的相关的行为的啦。然后他们就接受调查，那受害者哈、哦。5000个啊，是年长者嘞，大多数是退休或者无业的，损失一共有2亿。所以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如果说涉及这些诈骗哈、哦，就应该面对一样的刑罚的话，就是如果说比较年轻，你就可以从轻发落的话，那犯罪集团就更可以去利用这些年轻人哦，犯更多的罪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呀、
4: 啊！这个东西很有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对年轻人啊宽容一点，然后年长者有些时候看到年轻人呢，他们也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但是现在我在看，现在这个社会也不一定所有年轻人一定单纯啊，也很多年轻人也有很不纯良的一些意图，而且这个世界诱惑太大。他们可能要花的钱更多，然后如果有一些涉及到金钱的犯罪呢，他们是最容易陷入进去的。像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新加坡有个通天的罪案啊，22岁也就骗了好几亿的那个叫林轩玉的，他13岁辍学，19岁就已经开始犯案了，而且涉及的数额很大。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啦，罪案哦的这个制止，除了要有正确的刑罚之外，也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刑罚。要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刑罚，首先一定要有比较完整的立法。因此啊，这个邵木根提出来的。
5: 对，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哈、哦？好像这个情况啊，高庭的法官或者任何的法官来讲啊，他们其实只能够就是那个案情本身。 他们不会去想说政策的角度啦，或者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有1000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所以就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今天的星座运势，事业运5颗星，恭喜可以得到4颗星的星座有射手座、天蝎座、处女座、狮子座、双子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西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发生车祸了，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有些时候因为太小心哦，可能造成另外一种风险。
0: 小心是好的，但是呢，过了头，太过小心的话，那或许会适得其反。
2: 哪怕你小心行事哦，并不代表呢你真正的会处理危机。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接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是要冷静、尝试
0: ，common sense，
1: 还是经验，还是判断力，还是
0: 勇气？
1: 遇到状况的时候，可能不至于到乱了手脚，但是如果你说我会不会是那个冲上前的那个先锋，可能我会考虑一下。
2: 你保护自己跟帮助别人界限在哪里呢？
0: 是如果你慌的一片乱的话呢，你怎么判断？
2: 对，我晚上我一定要确保一盏灯是亮着的。
0: 你们睡之前有没有把这个房门反锁？因为有时只是拉上而已不够的。
1: 他反而不反锁。
2: 我没有反锁哎。
0: 哇，
1: 你是欢迎光临。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4: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5: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

0: 九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至第六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万芳的歌曲《一切如新》。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此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车子抛锚了， CT 往 AYE 在 Almaq Avenue 1之后同样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13至161点，气温今天在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从10月12号起，冠病疫苗纳入两项全国疫苗计划，以确保公众能够继续获得更便捷、负担得起的疫苗接种服务。针对 XFG 变异株的更新版冠病疫苗，莫德纳 SpikeMax 疫苗还有辉瑞复必泰疫苗将开始启用，公众可以到全岛超过600家的全科诊所、所有的综合诊疗所以及流动疫苗接种团队所在处接种这两款更新版的冠病疫苗。保健卫生部与传染病管理局宣布，由于冠病继续在社区传播，可能对公众构成重症的风险，冠病疫苗纳入全国儿童疫苗计划和全国成人疫苗免疫计划。年过60岁者、身体虚弱者、住在老年护理设施的年长者、医护人员以及身体虚弱者同住或工作的人都被鼓励接种疫苗。文告也提醒，冠病疫苗的高峰期将不时发生，因此鼓励个人及时的接种疫苗。
1: 作为低洼岛国和全球海事枢纽，新加坡将积极承担起保护海洋的本土还有国际责任，并呼吁全球科学界、政府、业界、慈善界深化合作，共同将海洋科学知识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副总理兼能源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三出席2026年 Ocean X 峰会致辞时，针对海洋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发表看法。严金勇指出，新加坡正通过海洋气候变化科学计划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本地海洋环境和栖息地韧性的影响，并探索蓝碳等天然的解决方案。为了应对海平面的上升，新加坡今年较早时加强了海岸防护框架，并且推出全新的标准，以确保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在数十年后依然能够抵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2: 小一报名的框架明年起调整，将实施双轨录取机制的12所小学，目前通过二期阶段录取的学生中，平均仅 15% 住在祖屋，比率偏低。教育部长李志升就强调，小一报名框架的两项新措施本身不足以确保学生学校都来自多元的社会经济背景，家长的偏好还有选校决定等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的学社组成。而教育部9月宣布，明年起把小一报名二期阶段的预留学额从40个增加到60个，让更多与学校没有直接关系的孩童有机会就近入学。同时，教育部将在私宅教集中的12所学校推行双轨制，把二期阶段一半学额开放给住在学校2公里以外的学童。李志升也说，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一所学校是否达到理想的多元背景组成，因为各校还有所在的社区情况都会有所不同。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泰国首相阿努廷透露，泰国美国关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致函给他，希望双方完成最后条款，并在特朗普接下来访问亚洲期间签署协定。泰美双边贸易额大约是1300亿美元，泰国对美国享有大约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是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双方正就互惠贸易协定最后的条款进行磋商，这项协定主要是攸关关税的安排。阿努廷和特朗普预计将在菲律宾或是中国的国际会议期间会面。阿努廷表示，泰国希望利用地理位置、物流和基础设施优势，成为亚细安及更广泛区域的制造和分销中心。他强调亚细安团结的重要性，认为一旦亚细安团结一致，世界各国将无法忽视这个区域，而区域内各方将会共享繁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年这部电影你看了吗？阿飞正传，何去何从，就是阿飞正传的电影主题曲。之前有另外一首李玟的歌曲滴答滴，10:14，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2: 早安，我是丹怡。
0: Hello, Francis Wong, 还有东妮，另外丽华、Jasmine Tan、伟荣和 Jackson, 欢迎来打卡。
2: 早安，楚云、6800 Carol、3150这位朋友，你好 ，Patricia、丽芳，早安。
0: 稍后在10:20，新单元心理漫谈，今天我们来谈，继续来谈压力。
2: 是压力和我们说的 burn out 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一起听 Annabelle 来说说看。
0: 这里说的 burn out 就是一种倦怠感，对不对？
2: 对。
0: 可能有些人就是工作拼拼拼，生活拼拼拼，运动拼拼拼，但是拼过头了。
2: 是，而且它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有一点不一样哦。还有包括它不可能，它不止在职场上会发生，在可能当过照顾者的这个角色也是有可能会经历这种倦怠的。
0: 哦，也是也是，当一旦感到倦怠的时候啊，这个压力会倍增，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的能力也会递减，这个时候会觉得整个人差不多要垮下来了。
2: 是，等会就听 Annabelle 来跟我们详细说说。
0: 就在10:20左右，自得其乐。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慧琳，一切而美，只因有你。今天的天气美不美呢？有听众朋友说，哎，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好像这阴霾情况比昨天好很多了。确实，昨天傍晚的时间也是。
1: 昨天晚上还是非常白蒙蒙的。
0: 对，这个时候，今天早上我来的路上，倒没有觉察到烟霾的问题啊。
1: 早上肉眼看起来是还好啦，从网站上的数字来看，截至九点钟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呢是介于113到161哦，161最高的是在西部地区，中部是145，北部113，东部125，还有南部117，都是不健康水平。
0: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截至早上九点钟啊，这每小时的一小时的 PM2.5 啊，平均来说是37呀，是属于正常水平，所以大家看看数字参考一下，同时也自己目测啦，然后呢再来决定，如果有些什么剧烈的户外活动也好，运动也好，自己来做决定啦，不要过了头就好了。
1: 是
0: 看到像 David、LC Chong 和 Lin 也来打卡了，Lin 呢特别关注的就是这心理健康，已经守候在今早的 stress 了。稍后至理名言给了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不过我们先在心理漫谈了解一下。不过这里要先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The Car Expo， 也就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回来了，
1: 现场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那就包括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还有 Toyota、
0: Volkswagen、 Volvo、Yova、 Voya 还有 Xpeng 和 Zika。 每天首1000名到场了的访客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1: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的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0: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读懂内心情绪，关怀身边人，这里是心理漫谈。心理漫谈，今天我们邀请周永林临床心理诊所的 Dr. Annabelle 和我们继续分享压力和倦怠，也就是 burnout 的关系。在职场当中的压力，有时候我们会跟 burnout 联系起来，就是职业的倦怠。2026年新加坡职场报告的数据也显示，在新加坡呢，高达 45% 到 58% 的员工是正在面临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目前在职场中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现象，是一个人他如果展现出很强大的抗压性，在高压的环境中还能高效率的完成任务，他通常就会被视为能力很强。请问在心理学中，抗压性很强是好的吗？还是健康的吗？
2: 我觉得抗压能力很强是好的，也是健康的，因为就代表说我们有弹性，对吧？可是呢，怎么使用，几时使用，几时停止，几时休息，那会不会休息，会不会照顾自己，我觉得这个抗压能力很高的人，可能他们在这一个部门当中就会有一些困难。很多时候我的临床经验是，当一个人抗压能力很高，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更努力，更有条理的去面对这个压力。那其实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被老板欣赏的一个行为，对吗？那如果你抗压力的能力这么高，然后你在这种压力行为还可以去处理，那老板可能会给你更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抗压能力很高的人，可能他们也不会说不，
1: 然后就用埋头苦干来处理他们的压力，然后又变成一个循环的感觉。
2: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压力。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很多时候压力不只是在一个范围里面或者一个环境里面才有的，比如说可能在工作上，那个觉得很有压力的，可能也不代表说他抗压能力低，可能也代表说他工作以外的环境，比如说可能他家里有人身体不健康，或者其实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或者可能他们的婚姻不美满，或者可能他们的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也就会导致说我们对可能工作上抗压能力会比较紧低，那长久慢性来说，也就会导致说抗压能力就慢慢的减少。
1: 那么压力和职场倦怠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所以压力就是好像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面对了，压力就消失了，这件事情过去了，我们就觉得 OK，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感受。可是当我们说到 burn out 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说长期以来你没有面对你的压力，这个压力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burn out。 那分别呢，就是不只是说你觉得累，其实你就会觉得身心俱疲，最重要的你会觉得会冷漠疏离，工作上你的效率感可能会降低，而且最重要的多一个部分是可能你会对人生的想法有点改变。比如说呢，普通的压力的时候，你会虽然说诶压力很大，可是可以去参与，然后我可以学习，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可是当你倦怠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想，我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因为我不是很在乎了这件事情做得好还是不好，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动力也消失。那很多时候对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改变，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羞耻心，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这也会导致他们可能会更抑郁或焦虑。
1: 他们会一边对工作上的事情比较消极的这种态度，然后一边谴责自己。
2: 对，因为很多时候倦怠是因为你很在乎一件事情，当你很在乎一件事情，你就会真的花时间跟精力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可能你就不是做平常的好，就会是150%的去很努力。可是在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学习说哪一个部分你要更加努力，哪一个部分刚刚好就好，很快的你就可能会觉得倦怠。那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倦怠，比如说如果你照顾一个失智症患者，然后长期照顾他，你也会有 caregiver burnout。你要关心这个家人，希望他好，其实你才会去努力。在努力当中，可能你就忘记照顾自己，忘记也要过自己的生活。
1: 是，
2: 所以你那个倦怠感可能就会更快的会发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才诺贝尔就给大家说了有关倦怠哈。
1: 对，嗯，不要忘记，就是你照顾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照顾自己，不要忘记给自己划线、喘息的空间，要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会掉入这个倦怠的这个陷阱当中。那么明天呢，就会请 Annabelle 继续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划线，保持 work-life balance。
0: 就送你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8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5: 又到新加坡 F1 大奖赛了，很多孩子呢可能看着赛车在滨海湾飞驰，难免呢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赛车梦。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要聊赛车，我们更想算一笔很多父母迟早都可能会面对的账，那就是当孩子喜欢上一项很烧钱的兴趣，我们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支持？那什么时候应该继续投？什么时候又应该踩刹车呢？
4: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6: 是的，明天在10:40，是明天10:40这个时候的理财万事通，就来说一说一笔算一笔账要怎么来算清楚，特别是培养孩子的这个梦的时候，特别是刚才提到的 F1 车手的梦啊，不是梦，是可以实现的哈。明天就留意收听。那么在稍后的10:40，也就是至理名言，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人要把房子给养好。好，这样子呢，这间房啊，才可以好好的把你给养好。
7: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说到刚刚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听众 Patricia 说这是第一次和男友约会的时候，那是当时的歌曲，男友就送了他一张张学友的卡带。
6: 以前很流行嘛，就卡带，不然就 CD 卡带啊。我知道你的是什么年代了哈 Patricia。 一首歌曲，很多人的故事，包括了这首。

0: 赵咏华的求婚，之前是月亮惹的祸，那是张宇的歌曲。进入今天的至理名言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地方是有状况的，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大巴窑之后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3: 我们说家不只是避风遮雨或者是挡风遮雨的地方，也是安放我们疲惫还有情绪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所以今天在至理名言就给大家说说啊，人养房，房也可养人，那是双向的。首先要把家里养得干干净净的，家里干净了，很多事情才有重新开始的空间。再来，长期堆放这一些不用的东西啊，坏掉却舍不得丢的东西，又或者是凌乱到不想去整理的一些角落，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沉重。住着住着就觉得，哎，家里好像重了起来，沉了。这个沉啊，是沉重。当然我们不用一次过的要整理整间房间整个房子，每天清掉一点点，就是在替我们的生活腾出位置，一点一点的腾出。再来很重要，我自己本身也很强调的，就是家里一定要有光。一个家的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光，光光要让它进得来。把帘子打开，把窗户打开，早上打开窗帘让阳光进来，特别是早晨或者是傍晚的阳光，暖暖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开窗通风啊。最近的话如果也买重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不要让房间长期啊昏昏暗暗，昏暗光进不来呢，慢久而久之就会潮湿，那人的心也就比较容易打开。当光进来了之后，刚才是要做的事，那么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呢？情绪，不要把坏的情绪、负面情绪留在家里。当然我们说像家可以接住我们的情绪，像过去的两天我们接住别人的情绪，爸爸接住孩子的情绪，家也可以，但是不要让他长期装满这些充满负能量的情绪，回家后就一直抱怨，不然的话就是和家人冷战，要么发脾气甩东西，再不然的话就是把工作的怒气带进房间，这是特别必记的。房间嘛，就是让我们舒适舒服放松自在想进去的一个空间，如果房间充满了怒气，你还想进去吗？久了连自己都会觉得怎么一回家就很累，不要让这种负能量变成家里的日常。记着，我们可以难过，也可以有情绪，但是记得一定要让情绪有出口。下来也要说说让家里有些生活感，怎么说呢？因为真正有福气的家不一定就是很豪华的，不是装潢很漂亮的，但是呢，会让人想回去的。比方说有一盏你喜欢的灯，干净的床单，淡淡的一股香气，又或者是唯独你自己家里有的味道，一束花也行，一顿好好吃的饭，这些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事情，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自己，我值得被好好生活对待，这就是有福气的家了。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修整自己的家，其实啊，修家就是在修自己，怎么过日子，家就会慢慢长成那个样子，干净有光，通风，有秩序。人在家里养出的习惯，家也在无形中慢慢的养着我们的状态，养出我们的一种安全感，安心的感觉。所以真正的好宅旺宅，不是一夕一朝一夕建立起来改变它的运势的，更多就是我们怎么去养这间房，慢慢慢慢的这间房子就怎么

0: 不妨今天星期四晚上回到家里，先做一件养家的小事，可以整理一下你的抽屉，丢掉一件只是那么一件不需要的东西，又或者是换掉你的旧床单，打开窗户透透气也好，不用急着一次就改变所有。本来就是一天一天养出来的一个家的好的状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屋顶，周杰伦，温岚。
1: 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0: 刚刚在至理名言就和大家说了，我们人啊，把房子养好，那么这间房呢，就会变成你的屋子，你的家，它也会很温柔的对待住在里面的人。谢谢 Sandra 的分享啊，我看你的家非常的简约啊，但是可喜的是，我特别喜欢的，特别亮，阳光照明非常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欢你客厅的那面墙，墙上的那个画图啊，那几朵画很漂亮，我喜欢。谢谢分享。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52，很快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继续请来的是规划师郑国雄，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公积金提名受益人，或者是公积金受益人提名，也就是经常说的 CPF nomination， 很重要哦。它和立遗嘱是分割开来的两件不一样的事，详细内容就在第二个小时的津津乐道。当然在12:15稍后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 两位将来说说啊，接下来诈骗犯也好，钱裸也好，刑罚会加重。就在12:15老总 group chat。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看到你的简讯了，秀珍 Vanessa， 还有 Jessica Sunny Tan 和 Francis Wong。继续来听歌，这是许志安，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刚才说到个人的家居， Jessica 就说了，房子不需要大，只要光亮透明整洁，有这花草围绕，再播放一点音乐，坐在餐桌前享受早午餐，心情一样舒畅美好，就好像现在一样。

0: 欧启贤人生如梦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往 BK 方向在孙爱登阿若之后第一条车道路上有障碍物，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TP 一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之后。
1: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偏高，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本地空气质量持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截至今天清晨六点，全岛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13到161，公众应该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加里曼丹许多地区的天气预计会持续干燥，在盛行的东南风至南风的影响之下，来自这些地区的烟霾可能继续向我国漂移。国家环境局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清晨六点，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仍处于不健康水平，西部最严重达161，中部147，东部128，南部120，北部113。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有所改善，五个地区录得每立方米40微克，那是北部，到76微克西部，属于正常至偏高水平。出现跨境烟霾的时候，公众规划接下来的一小时的户外活动之前，应该参考这些指数，规划隔天活动则应该参考24小时的 PSI 预报。
1: 政府加强管制活跃通勤工具电池获得议员的支持，但是议员也关注大众如何简单的辨识与设备兼容的电池，以免误触法网。各大电商平台会否采取措施防范违例的商家另开账号销售不合规的设备？25名朝野议员昨天参与了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的二读辩论，当中不少议员提到，曾经有区内居民因为使用了不兼容的电池导致活跃通勤工具着火，带来严重后果。马林百列布莱德领及选区议员、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主席陈佩玲说，在麦波森曾经有居民因为使用不兼容电池为个人代步工具充电，导致代步工具在住家或走廊着火。他说，在成熟地区，建筑密集，也有很多年长者和年幼的孩童居住 在此，一场火患或意外可以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宁可采取更谨慎的态度。随着法案三读通过，从明年第二季起，安装和使用与电动脚踏车和电动个人代步工具不兼容的电池将属违法。
0: 眼见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熟，新加坡科技企业东海集团已经开始将 AI 融入游戏开发业务之中，而且大幅度地缩短了开发时间。东海集团首席执行官李晓东昨天在新加坡举办的福布斯全球总裁大会的一场讨论会上指出， AI 时代来临之后，游戏开发的方式也随之面临巨大变化。他举例，以往在开发游戏的过程中，内部团队会先针对游戏的场景、角色、整体美术提出想法，再与第三方创意工作室讨论，让后者绘制出一些美术素材，整个过程耗时大约两个星期。自从集团采用 AI 技术之后，整个流程已经大幅缩短。李晓东说，如今资深美术师只需提出一个想法，再提供一些提示词，就可以迅速的生成内容。除了游戏开发，东海集团也将 AI 融入客服服务中。李晓东说，如今集团超过 80% 的客服工作已经由 AI 机器人处理。
1: 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企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说，开源人工智能是欧洲减少对美中两国技术依赖的最佳途径，并敦促该地区建设本土算力基础设施来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根据彭博社报道，蔡崇信星期三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 Wave by Vento 科技大会上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完全的信赖另一个国家的技术，如果政府发生变化，形势发生变化，对方完全可以切断你对这些技术的使用。欧洲需要做的是认真对待算力基础设施，让这些模型能够在欧洲的本土的基础设施上运行、训练和推理。蔡崇信指出，欧洲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 AI 研究人才，而这些人才往往受到美国和中国实验室的争相延揽。欧洲应该专注于用专有的工业数据训练 AI 模型，以获得竞争优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清轩的歌曲《断电》。在我们的人生如果断电了，但是有些没有交代好的事情，可能你立了遗嘱，但是你的公积金里面的资产钱没有交代清楚的话怎么办？
1: 那就不好搞了，因为公积金的储蓄呢不在遗嘱的范围之内，我们是需要提名的。
0: 公积金提名怎么做呢？稍后我们今天的规划师郑国雄告诉大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地方是有道路工程的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和 Serangoon Road， 这里在 CD1 之后第三和第五条车道，请小心驾驶。
0: 津津乐道。如果希望离世之后公积金户头里面的储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的话，那么提前做好受益人提名那就很重要了，因为公积金储蓄不在遗嘱的范围之内，那如果你没有提名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些款额就会按照法律规定来分配，也就是说家人可能要等更久的时间才能领到钱，分配的结果也未必是符合你生前的意愿。所以怎么办呢？会员最好就要及早了解这提名的步骤，还有款项要怎么发放等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要向专家了解。再一次邀请家族财富遗产传承规划师郑国雄。国雄好。
2: 德明早上好，963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星期四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来到了第四期的安心人生预先规划。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公积金，请解释公积金受益人提名到底有多重要。
2: 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他已经做了以上我们所谈的，比如说持久授权书啊、预先护理计划、预先医疗指示跟遗嘱，他一切的规划就做好了，所以他就忘记了他还有一大笔的钱在公积金里面。那这个误区显得很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以为因为他的遗嘱里面他通常涵盖的，他说我的一切财富嘛，就包括了我的银行户头、我的投资啊，甚至于我的房产，当然也包括了他以为的公积金。那德明我就跟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公积金不能透过遗嘱来分配。其实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么麻烦，
0: 都是我的钱哦，
2: 反正遗嘱说了就算了吗？都是我的财富嘛，对不对？难道公积金不是我的财富吗？啊，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公积金是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财富。怎么说呢？今天如果
0: 要说清楚哦，
2: 我们55岁之前，然后德明跟国雄说准备开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一个理念啊，我们要做一个生意，我们说好，我们各自出200,000。啊，我们就说，哎，那我们的银行不是很多钱，那公积金的 OASA 也闲着在那边，我们拿一部分出来用，可以吗？
0: 不可以。
2: 不可以啊，哎，既然是你我的钱，为什么不能拿呢？这个就是等于了，它有一个信托的机制，包括在 CPF 里面。而这个信托的机制就是说呢，当我们把我们的钱，比如说放进一个信托里面，然后呢，我们是不可以随时哈，所以要动就动嘛，他要根据一些的程序才可以的。那公积金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呢？它其实是要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保护什么呢？第一，保护债权人。如果我们今天做生意，生意破产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公司还债也还不完了，这个就是倾家荡产，他可以从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户头也拿钱回来还债嘛。如果我们今天 CPF 也属于我们的话，也能够我们要动就动，我们就能够放在遗嘱里面。那如果我们放在遗嘱里面的话，那就等于那是我可以支配的钱，那债主就可以拿，
0: 追债人就可以来跟
2: 追债人就可以
0: 拿钱拿你 CPF 里面的钱。
2: 是，
0: 但是现在不行，
2: 现在不行，
0: 因为它是一个信托的机制，
2: 信托的机制是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用遗嘱来规划，不能够用遗嘱来规划，那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切记啊，这个字就是提名了。
0: Nomination
2: 这个很重要，也很简单。那这个提名呢，就是帮助我们在有生的时候，然后能够把我们公积金里面的钱要给谁就给谁。他给的时候呢，也可以透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只是比如说我的先生、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提了他们的名，然后呢放他们的登记号码，再放多少%就可以了，然后呢找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呢都不需要见到你哦，你们也不需要见面哦，
0: 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吗？
2: 哎，不认识的话，其实他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认识的话，他愿意也可以的，因为他已经把它变成了很简单的能够做提名，就是说程序是这样啊。今天如果我德明你要提名的话，你就可以说，哎，我们找丹尼找国雄两个人做见证人。那你做了你的提名，你给了你的家人之后呢，你通知我们，然后你把我们的名字放进去成为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到一个简讯。然后我们打开那个简讯的时候呢，他就会问说，哦，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啊？他要做一个公积金提名，你知道吗？你做见证人。然后我们就说知道知道知道，然后就呈上去，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0: 听到这里，国雄简单的把这个提名的步骤告诉大家。当然，一个是受益人，一个是见证人。我比较关心的是见证人，因为我当见证人的可能性也蛮大的，我们都可能是啊。重要的是，见证人还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吗？然后，如果我是受益人的话，在这个公积金会员往生了之后，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我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聊。当然，今天既然国雄在这里在现场了，你有提问的话，欢迎你上我们的脸书直接发问，再不然的话 ,8850963, 通过 WhatsApp, 提问也行。上星期其实有听众朋友发问了哈，在稍后时间我们再抓紧时间来提问。
3: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到公积金，特别是提名，大家问题很多。老实说，我也还没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是隐私的？属于隐私吗？还可以讲，不可以讲，没关系。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来提问，有问题的话，请上963的脸书直播发问，再不然的话，发财给我也行，88550963。刚听到的是邱海正的歌曲《解铃》，之前还有《想想我》郑怡的歌。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8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4: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3: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若英的蒲公英。
1: 11:41
0: PIE 往大势方向，在大巴窑之后第四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1: 津津乐道很好，今天大家非常踊跃，可见有关这个 CPF 的提名啊，公积金提名受益人大家都关注的，希望今天的讨论听了国兄的分享和解释之后，大家尽快尽早去做，我再提醒自己。好，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啊也有不少的提问，先来问问有关这个 CPF 的受益人。David 就说了，这个受益人已经做了之后，家人可以提出挑战吗？特别就是受益人不是家人。
2: 是，我觉得我们先从一个原则来看，不管是公积金提名也好，遗嘱也好，我们不能够避免人挑战的。任何人要挑战，就像我要投诉啊，我要胜诉啊，我要挑战都可以的。只是说你就要拿捏一下你的胜算是多少。那你挑战你是怎么样挑战，对不对？那今天如果只是单单一份遗嘱的话，那我就要聘请律师哦，我就要去说，哎，我应该拿到那个比较大份的。那你就要去证明为什么你应该啊。律师可以慢慢的跟你打官司啊，他慢慢的收钱了，
1: 受益者就是
2: 你的胜算是多少，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是要说，挑战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说提名其实这个东西，这个机制来说哈，是很强的啊。所以第一，我们不乱的提名，那么我们不会说，哎，我今天跟这个朋友很好，我就提名于他，那两个月后之后呢，我跟他不大关系没有这么好了，我就改掉了，我就其实是可以，但是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提名这个东西，万一你在你还能改之前挂了或者失去了心智能力，那全部都是给那个人了。所以我们很难去证明说那一个人他在提名的时候他是被怂恿的，他是在压力底下的，他是神志不清的。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强有力的证明，你才能够有一个胜算的把握嘛。
1: 我提名了然后我挂了，那么受益人，比方说我有三个孩子，那么孩子之间肯定会沟通的嘛，就发现哎，只有一个受益人，另外两个孩子没有受益哦。然后呢，那个唯一的这个受益的孩子，他又不是拿我的权数，
2: 是。
1: 那么还其他大家都问，那剩余的去了哪里？多半就是外人。
2: 对。
1: 那么作为孩子的家人的，
2: 对，
1: 可不可以去问一下当局啊？请问这剩余的另外一个受益人是谁？还是他们是谁？可能查出来的吗？
2: 其实这个我没有知道过，
1: 我没有碰过，
2: 我也挺有兴趣。对不起，我要去查一下这个，因为以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应该让其他人知道的。因为我提名于谁，那么就是我的心愿嘛。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信托的话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保密的，遗嘱呢就不完全是保密的。那公积金这方面呢，
1: 要问当局。对吧？因为当局他有自己的条例，
2: 是，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说我是家人，我没有收到，我要知道是谁收到多少%，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让你知道，就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没有这么容易知道吧。
1: 找机会我问一下，请这个公积金当局。
2: 对，我等一下也去查一下。
1: 好的，很好的提问哈，
2: 很好的提问。
1: 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提问呐，就是我已经提名了，比方说一个提名人啊，国兄是我唯一的受益人，不是提名，唯一的受益人。
2: 是，
1: 那么。哎，不行，这不好啊！国雄他提名我作为他的受益人，好，全数哈，全数。那么我又那么不幸的在国雄走之前我就先挂了。
2: 是，所以你挂了之后呢，照理因为我还活着啊，我应该知道，我就要重新提名。
1: OK， 好，这两个情，另外情况就是你提名丹尼和我，各50，对吧？
2: 对，
1: 然后我先挂了啊。所以剩余，如果你没有再提名的话，是不是说权数就全部给了，权数给丹尼了？还是你要选另外一个，提名另外一个人来接我的50%？
2: OK， 太棒了，这个问题我们下个星期
1: 也是在信托对吧？
2: 对，
1: 因为下星期刚才我们在脸书提到哈，我们会谈有关这个信托 Unit Trust 这一方面的。好，那么时间有限，最后啊，我们说到这提名，讲了这么多，也提了这么多听众的问题，重要的重点，国兄要给大家提醒。
2: 重点就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公积金户头啊，所以你就连考虑立不立遗嘱，那你都不应该考虑不提名。所以 提名的话，首先那个受益人会很快的，会很直接的拿到。如果你没有提名的话呢，那你的那个公积金就会走到了那个公共建户局那边，然后当他们找谁是你的直系亲属，然后跟着那个法律去分的时候呢，他还要从分出来的钱抽一个手续费的。所以为什么要
1: 给这手续费，
2: 这样子的那个手续费呢？
1: 大概多少？
2: 所以提名都是一个%率
1: 哦。
2: 啊，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给一个%
1: 哦，每个受益人都会从中收抽手续费，
2: 抽对、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提名呢？
1: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第一，鼓励大家提名，
1: 嗯，
2: 因为真的是很容易。对，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

0: 对吧？
1: 是，嗯，是。所以提名受益人的重要的考量是，因为你看，我有三个孩子的话，我不一定评分给他们就是公平。打个比方，老大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六年了，老二刚刚要开始毕业，老三连大学都还没有进。所以如果我公平的说各三分一的话，其实是不公平的。所以提名的时候要想到这些。那你想到这些的时候，那个八仙率可能就可以稍稍的做调整了。之后呢，若干年后，如果大家都已经工作了，大家都已经啊财富也积累了一部分了，你可以再重新提名，再重新调整你的那个提名，的八仙率。
0: 这里有位听众朋友上个星期就留下了问题，我们也抓紧时间来问一问。问题是，如果夫妻互相把 CPF nominate 给夫妻了，比如说丈夫给太太把 98%， 儿子 1%， 女儿 1%、万一夫妻不幸同时罹难了，那其他的 CPF 就是 98%， 是不是儿子女儿两人一起平分？
1: 对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稍稍的提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公积金提名的这个方程式。所以我们公积金提名的话呢，一般上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是100%全部给伴侣啊。但是如果100%全部给伴侣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所讲的，如果我跟先生还是太太一起搭飞机，然后共同灾难的话呢，这个就等于没有提名了。因为我100%给伴侣，伴侣的也跟我一样坐飞机一起没有降好，然后都挂了。那么呢，找提名人的时候，那个提名人跟我一样一起过世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共同灾难。那就等于没有提名。没有提名的话，那两个孩子当然他们迟早会拿到，但是就要跟着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步骤，时间也可能拖上几个月，然后领钱的时候呢，又要看他们的领的那个方式，还有所谓的手续费要被抽的那个部分。
0: 不过像我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因为已经提名了儿子 1%， 女儿 1%， 剩下的 98%， 因为太太也离世了嘛，所以这 98% 就平分，一个人44 44 44这样子。
1: 对，
0: 不是更多，
1: 就是说那个98%呢就变成了50 50，分给了那个
0: 一半儿子和女儿。
1: 对，所以再清楚一点解释的话，今天如果我有三个孩子，那我就用我本来想100%给我的先生的话呢，就100%减于三个孩子，就等于97%了。所以97%就给先生，然后呢，三个儿子打个比方，100%，100%，100%，先生跟我一起搭飞机罹难的话，共同灾难的话，那97%就会跑到三个儿子那边去
0: 平分
1: 1/3。
0: 了解。其实有另外一听众朋友，他提问的是有关银行联名户头。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提问，希望您可以去我们脸书直播听哈。不过在空中呢，今天的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暂时结束了。今天我们提的主要就是公积金的受益人提名，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哈，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更多。因为明天是有个讲座，
1: 对我明天有一个讲座，就是
0: 免费的讲座。
1: 我要讲的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遗产规划的时候，那我们是预备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家人来领受我们的财富呢？这个就是我们立了遗嘱，立了持久授权书，甚至于做了公积金提名，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呢？那家庭的沟通环节其实其中是最有挑战的一个。那明天呢，我就会分享在家人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沟通，包括了预备我们的家人来领受财富。
0: 步骤技术性的环节呢，会大家要学习，但是怎么沟通，好好的把话说清楚，这就是明天的这个免费的分享会，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要报名的话发简讯给我，等一下转发给你。今天再次感谢郭兄，
1: 谢谢大家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那就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 还有 Toyota，
0: 当然还有 Volkswagen、Volvo， 另外是 Voya、Xpeng 和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得独家赠送的胶片相机一台。
3: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4-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4: 活动。

0: 夜欢的时间带不走空间，之前是何笃林的歌曲《人生能有几次选择》。 12点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师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渊清 Road 和 near Jurong Secondary School 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气温介于26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01分。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 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美国必须正视并且控制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这涉及极其艰难的财政抉择。中国需致力于在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但这绝非简单拨弄宏观经济开关就能够实现的。沙拉曼总统今天出席新加坡举行的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年会前瞻活动，他和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进行炉边谈话时，阐述了国际合作和宏观经济监督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于如何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沙拉曼回答提问时说，宏观经济政策是全球秩序稳定的基石，尤其是美中两国各自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外溢效应。他指出，如果美国不干脆利落而且及时地解决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不仅美国自身会受影响，其他国家也会因为全球债券收益率上升而受到冲击。
1: 新加坡银行股在盈利预期不佳以及套利活动的影响下大跌超过 3%， 其中大华银行的跌幅一度超过 4%。 银行股今天开盘之后便持续下滑，截至早上9:38，大华银行股价下跌到40.61元，跌幅达到 4.31%， 华侨银行下滑 3.86% 到29.13元。新展集团的跌势较为缓和，下跌 3.1% 到75.09元。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黄家人指出，投资者因为股市分析师下调银行股的评级而转为谨慎。银行股经历了一轮强劲的上涨之后，投资者对盈利风险和利空因素可能变得更加敏感。当市场预期被推到高位时，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负面消息，也足以引发获利回吐。黄家人也认为，市场也在质疑早前新元利率走高对银行有利的看法，这是因为利率上升虽然能提高贷款和新配置资产的收益率，但是同时也会推高银行存款以及其他的融资成本。
0: 全国青年理事会人员误发电邮，导致大约600名新加坡青年论坛参与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外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昨天书面答复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穆海民的提问时透露，全国青年理事会今年8月25号因为人为疏忽，误将大约600名新加坡青年论坛参与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送到一个私人电邮。他说，青理会当天就发现了错误，并要求收件人删除信息。青理会在9月3号电邮通知所有受影响的参与者，说明事件并且经过事件的经过并且致歉，同时提供联系渠道。梁政委说，文社青部和青理会高度重视个人数据的保护，青理会在事发之后已经立即检讨资料传输的流程，并且针对可能导致类似事件的漏洞采取措施。青理会也正在检讨机构内其他资料处理的流程，以加强相关程序，增设更多保障措施。
1: 国际能源署 IEA 昨天发表声明说， IEA 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是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再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指出，针对当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储备。根据 IEA 的统计，截至目前，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累计释放了大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经超过了此前的承诺。目前 IEA 的成员国依然持有大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含超过2亿桶的柴油，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的供应。IEA 说，将会继续与各个成员国协调跟进落实的情况，并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能源市场形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歌曲《当我身边有你在》，12:12。配分
1: 得名，10:00到2:00，自得其乐。
0: 星期四了
1: ，That's right, Thursday。今天我们的身边有一位特别嘉宾，待会儿呢会亮声也亮相。
0: 我们先预告一下哈，最主要就是请他来和我们在今天的名人说话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被肯定？需要等别人一些外在因素，人也好，物也好，奖项啊，奖杯也好，来肯定你的成就，还是其实你自己做了之后，你自己心中有这把尺，你知道自己尽了多少力，自己肯定自己就行了。
1: 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肯定哦，会来自哪个方面呢？
0: 我们今天在脸书的民调呢，有5个选项。
1: 是，你会自己认为认可自己就可以了呀，自己默默的发光就好了。还是你需要呢家人朋友的肯定，或者是你需要工作上啊，可能老板给你的升迁，给你的加薪这一方面的认可，以及给予自己的一种成就感。还是社会啊专业领域的一种肯定。
0: 再不然的话不需要了，选择最后选择一，不需要，活得开心就好，我自己肯定不肯定自己无所谓，更不管别人。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我们参与我们名人说暗话的嘉宾也蛮适合的。最近他的作品经过这算是呕心沥血之作哈，得到了国际的各个的肯定了，
1: 而且还入围金马奖的奖项。
0: 我们说的是这个类似算是动漫吗？动画卡通的这个制作啊，用了好多好多年来制作的，叫 The Violinist。 今天的导演他就是
1: 韩运光导演，已经在我们的
0: 直播室了哈。我们在稍后12:30再和他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当然也欢迎你们先在脸书的民调做出你的选择。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你好，我是韩永梅。
5: 你好，我是何希薇。
4: 哎，希薇，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其实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就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兼内政部长邵木根在10月6号的时候在国会宣布啊，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组合作用的刑罚。那换句话说，就是要面对更重的刑罚啦，因为要具有组合作用嘛，就是现在的刑罚可能在他看起来是不够组合作用的。而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就是诈骗犯特地强调青少年，就是说可能有些罪犯，我们在这几年也看到一些案例啊，就是青少年自己去行骗，或者是在别人的诱惑下帮助别人行骗，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重，而且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就必须要修法，要不然的话现在的法不够用，所以要修法来起到这个阻吓的作用啊。
5: 是，其实就是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啦，就是在9月10号的时候，高庭的那个三司哈，他们是面对了一个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呐、啊，当中哈、啊、有6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其中4个人哈、啊、就上诉得知，最终只是改判啊比较轻的那个缓刑监视啦。当时三司是觉得说，还没有成年的这些罪犯哈、哦，其实不应该动不动就把监禁啦、改造训练啊这样的东西作为常规的刑罚啦。可是邵木根就提到说哈、哦，现在诈骗的这些青少年哈、啊，有1000个，去年啊有超过1000个这么多嘞，是涉及这种诈骗的相关的行为的啦。然后他们就接受调查，那受害者哈、哦。5000个、啊、是年长者来，大多数是退休或者无业的，损失一共有2亿。所以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如果说涉及这些诈骗、哦、就应该面对一样的刑罚的话，就是如果说比较年轻，你就可以从轻发落的话，那犯罪集团就更可以去利用这些年轻人、哦、犯更多的罪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呀、
4: 啊。这个东西很有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对年轻人啊宽容一点，然后年长者有些时候看到年轻人呢，他们也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但是现在我在看，现在这个社会也不一定所有年轻人一定单纯啊，也很多年轻人也有很不纯良的一些意图，而且这个世界诱惑太大。他们可能要花的钱更多，然后如果有一些涉及到金钱的犯罪呢，他们是最容易陷入进去的。像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新加坡有个通天的罪案啊，22岁也就骗了好几亿的那个叫林轩玉的，他13岁辍学，19岁就已经开始犯案了，而且涉及的数额很大。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啦，罪案哦的这个制止，除了要有正确的刑罚之外，也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刑罚。要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刑罚，首先一定要有比较完整的立法。因此啊，这个邵木根提出来的。
5: 对，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哈、哦？好像这个情况啊，高庭的法官或者任何的法官来讲啊，他们其实只能够就是那个案情本身。 他们不会去想说政策的角度啦，或者就是说哎，整刚才我说的有1000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所以就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而我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佩芬、
1: 国贤、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3: 非常的热闹。今天
6: 玩玩，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今天名人说安话，我们有一位特别嘉宾。那最近呢，大家应该可能透过很多的媒体哈，都知道我们这一部动画在我们新加坡 Made in Singapore，
6: 对，沧海情深之前呢，好像是我们有给早报的读者啦，当然还有就是电台的听众锁票去看这部电影这部动画片
3: The Violinist，
6: 没错。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的就是导演
1: 韩导演，掌声鼓励鼓励，欢迎韩导。
6: 韩导你好，
1: 韩导你比较习惯我们叫你韩导还是 Irvin？
7: Irvin 比较好
6: 了 ，Irvin 啊 ，OK， 好 ，Irvin，
3: 市场人士都认识你为 Irvin 对吗？
7: 对对
6: 啊 ，OK，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请Irvin 来到节目，是因为我们刚好聊到这个话题啦。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被肯定？那最近Irvin肯定是被肯定了啦，
3: 但是Irvin之前已经努力了很多很多年在这个领域哈，所以你现在来到这个阶段，还需要别人来肯定吗？还是你早就自我肯定，是无所谓，反正做着我喜欢的事情就好了？
7: 没有，我觉得永远不会，就是这个肯定这个东西，也不是去刻意去追的。
6: 可是好像之前看了一个报道讲，像你这部动画吧，就是好像其中一个提名只有你弟的名字，还是很爽，对不对？看到有自己的名字
7: 是有一点爽。
6: 喂，讲真的，凭良心，摸着良心讲，我觉得
1: 编剧
6: 人都是这样，好像很多人得奖都说不要紧啊，入围就已经很开心。的确，入围就是一种肯定了。可是谁不得奖呢？你入围，他想被得奖啊。那同样的，你努力了，你当然希望旁边人肯定你啊。我觉得这没有错的。
3: 入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了，然后得奖的话，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
6: 了。Bonus。
3: 虽然如果这朵花最终没有落在我的手中，在别人的手里，其他的提名人，肯定会有一点失落，但是无所谓啦。
1: 那不可以啦，无所谓。
3: okay, 我收回不是无所谓，我下次再来。
1: 有所谓，
3: 我再努力，我下次再努力。
6: 这样来说，哪怕今天你没有被外界认可，也不可以否定自己。
1: 至少
6: 对不对
1: 内心的自己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掌声，就是说，至少我来到了国际的一个舞台。
6: 对呀，开玩笑，
1: 导演是这么想的吗？
7: 那因为好像电影被提名是很多人的功劳，上百个人的功劳，团队也不止新加坡，就是跨国，我们大概10个国家的制作。当然那个是那种肯定，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嘛。因为编剧呢是大致上还是我花时间自己花心比较多，是有时候是很孤独的一个阶段，
3: 工作一个过程，
7: 所以那个被肯定是有不一样的一种满足感。
6: 是，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脸书没有这个民调啊，就想问大家，一个人最重要的肯定来自哪里呢？我们有很多选项啊，今天
1: 自己认可自己，还是家人朋友们的肯定，工作上的认可与成就，还是 D 社会专业领域的这个肯定，还是不需要肯定，活着开心就好？你怎么选呢？大家
6: 五个选项，我想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太多选择，你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了。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等一下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然后跟就是在空中跟大家说一说自己认为了最重要的肯定应该来自哪里。
3: 哇塞，我们885596三到目前为止这个网上的民调，多数目前为止多数是说不需要，活得开心就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延续着我们在脸书直播正在呢进行的一个话题，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呢，如果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努力了很久，但是都没有人看见，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发生一种自我怀疑，告诉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如果像是德明这样子，他就是喜欢练跑，然后也没有在乎什么奖项，就是自己可能很像练钢琴啦，或者是自己一些才艺方面，那这个时候就应该不用太纠结外来是否有给你一些掌声。
1: 像我们的听众很多都已经是来到了人生下半场嘛，若回想自己啦，过去说走这个日子，有没有想过有哪一刻自己曾经发过光的，
4: 你的高光时刻？
1: 对，
4: 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1: 是像今天在直播间里头呢，就我们这个韩导演了，那韩导演，你觉得现在算是你的发光时刻吗？因为你的作品被很多人肯定哦。
5: 我现在主要是睡眠不足。
4: 睡眠不足，什么都光都看不到。
5: 有光我就关掉了，
1: 关掉睡觉，
5: 睡觉。对，
2: 他自己灭自己的光。
5: 其实很多光，很多，因为就当然这几个星期很多媒体的关注，当然非常感激了。非常感激，尤其是对为我团队开心。虽然是我常常是我一个人，还是一两个人在台上，还是在录音室里面，但这个功劳真的是团队花很多年心血做出来的。
1: 对，因为幕后真的需要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团队，就是把整个东西给撑上。
4: 我们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是经过十年慢慢熬出来的嘛，特别是前面几年是你个人努力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因为就是默默一个人在做嘛，对吧，不算后面的啦，就后面一个人在做，就没有人关注，或者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但是你自己在默默的做，会不会说我没有掌声，没有鼓励，我要不要放弃？有想过吗？
1: 甚至我们可以讲，像我们的 Facebook 里头就我们听众说，甚至怀疑人生，那么辛苦干嘛呀？
5: 其实写剧本不算辛苦了，就是花时间啊，也没有很多就是杂声。
4: 对对，
5: 主要是你想象力，你跟自己的时间要慢慢写。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其实有一些人看了剧本，反正说这个不好，故事不好，不要做了，还是就是不给你钱什么的，那种反而比较更需要有自己信心要自己找的。
4: 啊，对，
5: 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人给你的，
4: 你找什么？怎么找？你怎么
5: 你对那个故事要有一个
4: 信心
1: ？对啊，你要对自己的
5: 这个故事值得说。
1: 对，
5: 而且它是一个成人的动画片，讲的是历史二战。不是好像就是小朋友的 talking animals 是什么的，所以非常难，就是在市场上比较难卖，所以很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最好是不要做，
4: 不看
5: 没有叫你放弃，说这个很难做，你要做就慢慢做吧，慢慢做。
1: 可是听到人家讲这些话，不有点打击到自己的信心？
5: 当然有啦，可是这个我们做这行其实这个很一般，都是这样子
4: 常见的。
5: 常见，
2: 谁给你的最大的一份力量？是家人、朋友，还是自己，还是就自己觉得说我一定可以？
5: 可能是比较亲的朋友吧。
1: 所以朋友的肯定很重要啦。
5: 那个不是肯定，是鼓励。
1: 鼓励
5: 他们可能自己也想，
1: 他们没有肯定你吗？
4: 不是家人，越亲的人越会跟你说实话吗？你
1: 等一下，
4: 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在那边写？写了之后出来又没有什么。
1: 对，我就刚才导演那句话有玄机，说朋友只是给他鼓励，又给他肯定。
4: 对，因为朋友都是说实话的。我在想那些打击你的人，叫你不要做的，应该就是这些朋友，有吗？
2: 或者是要找一些金主啊，找金主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压力。
1: 我必须说，我曾经也看过一些得奖人有讲过吗？要非常谢谢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也不是说打击啦，可能没有给予他们很正面的这个鼓励的人也要谢谢他们，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需要
4: 你越打压我越弹，
1: 对，他有些时候他反而是一种推力来的嘞。所以
2: 有吗？有给你推力吗？
5: 有
2: 就你要证明给他们看，对不对？
5: 如果你周边人都说，这个很好很好，那其实我觉得你做出来作品可能没那么好。
4: 所以反而有时听一些真话，但是却很伤人的话。
5: 重要是要真话。
4: 真话，
1: 对。
5: 但真话你也只可以听嘛，到头来你自己要做决定，要不要只是走这条路，还是这么写，还是走这个故事方向。到还是自己要有一个 一种信心呢、
4: 听尔斌说到这里哈、我大概感觉就是自己的底要有，
1: 对啊，
4: 但是呢偶尔听听别人的话，真话的话可能受伤，但是作为参考，不过不要放弃，
1: okay,
4: 不要质疑自己。
2: 而且他对他的我们的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1: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总有盲点嘛，有些时候就要旁边的人来提醒我们。所以与其说这些人打击你，不如说他只是提供你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像你说拍电影也好，不管是动画啦，还是那种真人电影也好，其实你说只拍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呈现的东西就够了吗？其实不是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考量，说到底这部片子卖不卖？因为在你制作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团队，
4: 很多把嘴巴要等着你开口，
1: 对啊，
4: 对啊，
1: 要开饭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就呀，是确实是不容易了。像回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民调，一个人最重要肯定来自哪里的？到目前为止，还是蛮多听众觉得说，首先就是要自己的认可，那第二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也真的不要想太多了，只要做得开心，活得开心也很重要。
4: 看来哥，我们今天导演尔斌的频率很近，
1: 对。
3: 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组合作用的刑罚。
6: 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呐、当中啊有六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其中四个人啊就上诉得职，
3: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对年轻人啊宽容一点。然后年长者有些时候看到年轻人呢，他们也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
6: 1000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今天名人说安话，我们有嘉宾啊，他是 Irvin 韩导演制作的，就是这部动画
6: 对
5: 电影 The Violinist。
6: 是，也非常恭喜啊，就是整个团队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金马奖有相当不俗的这个表现，当然不只是金马奖了。像我看到这个资料哈，就是《沧海情深》呢，入围了这个动画片3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动画片、最佳改编剧本、还有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不过这条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哦，像刚才韩导有说嘛，就是其实已经酝酿了整10多年，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说觉得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发光的那一刻，有些人可能等了10年、20年、50年甚至一辈子都等不到，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
3: 可能，就是在公司啊默默耕耘了这么多年，可是没有得到上司的这个赏识，
6: 对，
3: 或者是得到他的一份认可，那可能每个月就拿这个薪水了，好好过，这样可以基本的，
6: 是，
3: 但是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肯定，然后就这样子，有些人就觉得 OK 可以，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努力没有被放大，没有被看见。《
6: 沧海情深》这部动画，韩导，你觉得他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次可以发光？很大的一个问题。
7: 希望这部片子可以做完，可以上映，去一些影节，给海外观众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的故事。我真的没有想象到他的反应会这么好。整个局势转变的时候是就是几个月前6月在那个安溪那个动画影展，就是拿到那个金水
3: 最高荣誉的、
7: 哎、
3: 长片水晶奖、
7: 哎、所以从那刻开始整个
6: 才被注意到，
7: 其实就换了、很多人关注这部电影。
3: 所以你看外界的一个认可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在新加坡的演艺圈，你不要说
6: 你要被
3: 电影
6: 对的人认可，
3: 比如说音乐人也好、明星也好， 你得个几个奖项当然也不容易啦。你回来哇，整个走路有风
6: 我觉得很奇怪新加坡我下午回想凭我的记忆，记得以前像你说邓妙华吧，更早期其实他在台湾很红。 OK， 我不确定他是在新加坡红了来红到台湾，是从台湾在红到新加坡。那比较靠近我们这一代的话，就像陈洁仪，你记得吧，陈洁仪那时很多人讲是从台湾红然后回来新加坡，
3: 很多啊，像孙燕姿啊，
6: 对，
3: 因为新加坡的市场

0: 真的有点偏小。
1: 我觉得到后期就好像比较稍微平衡一点点了，
0: 有从这边红出去的、
1: 就比较同步、同步到近期的，像你说孙燕姿也好啦，或者说林俊杰也好，我觉得似乎是同步的。
2: 耳边有同感吗、今时今日本地的观众还是要等到别人国外国际的认可之后，我们才来给自己讲说 哇我们新加坡人也这么厉害。
0: 由你来说就最有说服力了。
1: 这让我想到的嘛，如果我们的听众要有共鸣，就好像今天好像要别人要挖角你的时候，挖角的时候公司才会器重说留下来了，我给你加薪奖。
3: 我知道这个话题在我们尤其是就是可能是电影视界有时候是有点 frustrating 的。
2: 对、
3: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观众可能是真的是比较保守，到头来还是如果国际上有某种肯定，就觉得
1: 这个路好像比较好走，
3: 就觉得比较好。可是我们这部电影就是拿奖项以前呢，还是同一部电影啊？对，你说
2: 有奖没有奖？
3: 对啊，
2: 就是这个作品
3: 没有说拿了奖就比较好，对不对？还是同一个团队做的，还是同一部电影，所以可能真的是希望。本地观众包括我自己啦，对我们自己的创作者的自己的故事可能比较有点信心。我觉得这是我的期望。
2: 因为像 Irvin 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肯定有很多的作品，但是因为这次这部电影得到了外国的认可，大家都在说，各媒体都在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奖项这些肯定或者是提名或者是参展也好，真的在很大应该是帮了你们很多的忙，特别是以公司的名义来说，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更多的邀约，更多的人上门跟你们合作。
3: 对，
2: 是需要
3: 的。我比较欣慰的是这个，因为是个很属于新加坡的故事。你到海外呢，有时候如果你太过本土的故事，有时候
1: 人家看不懂听不懂
3: 看不懂
2: 没有共鸣了。
3: 可是可能是动画，因为是用动画方式吧，我觉得很多海外的观众都有共鸣。这个故事，这两个男女间的这个跨八十年的这个大时代的故事，新加坡就是身为背景，新加坡的历史，这个对我来说，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点。开始是有一点稀奇，有点 surprise， 但后来是很好的。
1: 我好奇哦，像你说电影也好，或者说动画这些 ，OK，像本地的院线哦，是不是真的是？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在外面得奖，你今天想在他们的院线上映的话，相对来说挑战是比较大的，是吧？
3: 不一定要看哪种电影，好像梁志强导演的电影就不一样，对不对？
1: OK，
2: 他那个是很佳作的，
3: 比较商业化，
1: 又很大众化的，对，很大众。
3: 其实这是我第一部电影，所以我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好像 expert 还是什么，我还是在学习，
0: 还在摸索。
3: 我今年51岁，这是第一部电影，可能是最后一部。
1: 别这么说，
3: 真的蛮辛苦的。所以我跟各个制片人，包括 Leonard， 还有就是本地影视界的很多导演、制片人都这几个月都常接触有谈，我也是在学习，希望下一步会做得更好了。如果有机会做下一步，
2: 不要10年了，短一点了，这次5年好不好？
3: 其实10年在我们这个行业哦，不算很长的一个时间，有些电影甚至更久，有些电影甚至没办法完成。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蛮幸运的。
2: 好，我们在这个脸书直播继续啊，那么听众朋友可以继续通过 WhatsApp 发简讯过来给我们的导演，给这部电影加油打气。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中华芥末文味痛苦过。
1: 关心一下今天外头的天气，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自去年9月1号全面加强打击电子烟以来，每月因为涉及电子烟违规行为而被传戒给卫生科学局的学生平均人数，已经从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的181人锐减到去年9月到今年8月的62人。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书面答复官委议员梁国民博士的询问时透露了以上数据。他指出，转介至卫生科学局的学生月均人数下降，表明了新加坡在侦查、举报还有执法方面的多机构协作正在产生了实质的成效。李志升强调，学校还有高等学府将会继续对电子烟保持高度的警惕还有零容忍态度。被发现吸电子烟的学生，除了受到国家处罚外，还需要面临学校或者是学府的纪律处分。更重要的是，违规者将获得戒瘾还有辅导的支持，帮助他们戒除这个习惯，并且做出更好的选择。
2: 过去六年，小型私宅项目的建筑质量评级往往低于较大型的项目。受访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项目的规模并不是衡量建筑质量的唯一标准。小项目的建筑质量评级偏低，不意味着发展商开发的能力较差，但是他们也提醒说，买房不要只关心房价、地点和升值的潜力，发展商过往交付私宅质量同样不容忽视。近期私宅建筑质量出问题的消息频传，引起业界的关注。例如五级班让私宅嘉翠雅居一块阳台混凝土脱落，从20米的高处坠落，过后还发现公寓其中一栋楼有6层单位的阳台在边缘敲击测试时会发出空洞声响，物主因此起诉发展商、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等参与项目的关联方。为了加强对质量不达标发展商的威慑，建设局和市区重建局自今年5月22号起推出新条例，严重违规的发展商可以被禁止参与政府住宅用地招标5年，或暂停销售5年，或者两者兼施。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半内，一共呢向违例金融机构还有个人开出了2930万7千元的罚款，是发布数据以来最高水平，而且呢比上一次公布数据高出了 154%， 另外有19个人被定罪。金管局在昨天第五次公布执法行动数据，在2025年初到2026年中期间，当局呢一共开出了30万7千元的民事罚款，还有2900万元的销案罚款。当局一共吊销了3家金融机构的相关执照，分别为 Zen Capital Asia、太一资本管理还有 B-Square Technology。 其中 Zen Capital Asia 在金管局的多次提醒下还未能够提交相关的定期报表，并且及时通知主要营业地点变更还有执行董事辞职等事项，在2025年7月被金管局撤销了资本市场服务的执照。另外，当局还发出了23份的禁令、43份的谴责信、150份的警告信、38封的建议信以及352次的监督提醒。
2: 最后是国际新闻。欧洲多国近期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抗议浪潮从法国迅速蔓延到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学生、家长及教师工会纷纷走向街头，就教育经费缩减、课堂条件恶化以及高昂的学费表达强烈的不满。公共支出紧缩也导致社会矛盾正在集中爆发。根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在比利时的烈日，警方和示威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十月初以来，已经有至少139人被捕。这个局势与邻国法国交相呼应。法国的抗议在9月中旬由巴黎高中生发起，随后演变为全国性的运动。法国警方至今已经逮捕了超过6500人，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这场教育动荡并不是孤立事件，分析指出，欧洲各国的教育机院由来已久，教室拥挤、师资匮乏以及高昂的教育与住宿成本早已引发大众的不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名人说安话。
2: 惨了惨了，导演回去会不会要拉他的要站在那个 naughty corner 拉耳朵、
3: 欸、谢谢我们的听众、哦、在我们的脸书呢也一直在打出沧海情深这部动画片的这个名字、嗯、希望大家到电影去多多支持，
2: 因为名字叫 The Violinist。
0: 对，是的，而且呢入围了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奖项，已经得奖了哈。 OK、然后有中英文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进戏院呢去多多支持，还可以用你们的100元的那个文化
2: 通行证。虽然、我们在名人说话说的就是这个大表姐，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被肯定、听了导演的分享之后，其实真的是默默耕耘可以，但是如果是你一个人自己做了说了算还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会背后有一个团队等着你开饭的话这个责任是、真的是要扛起来的。
3: 其实我觉得刚才、导演有一直在强调，他本身首先 他已经对自己的作品
0: 有信心，
3: 有信心了，他这方面已经是自我认可了，那他才能够撑那么久，10多年呢，
2: 对对，现在有了这个认可，国内外的一个认可，现在更需要的就是我们本地观众的肯定啊！你们买票，然后院线看到说，哦，这部电视本地的这个动画电影有市场，那下次。希望没有10年后当 Irvin 再来第二部的时候，至少院线说好，你们来，你来，你来，来我这边放映。
4: 我最重要，我希望他们觉得是故事好，然后可以带妈妈、带奶奶、爷爷都可以看，
2: 孩子也可以
4: 可以看。因为他讲的是新加坡，跨80年的历史嘛。
3: 对，
4: 特别是有几个比较黑暗的
2: 年代
4: ，然后这些故事有些。开始慢慢消失了，那代的人也是，就是日剧 的人也开始都不在了，所以我们不问的话，这些故事就会就是
3: 失传，
4: 怎么传下去呢？
3: 对，
0: 好像我有读到，就是其实当中一些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故事吗？导演才是其中，
4: 他的历史事迹，都是真的，有根据，有历史根据，人物故事都是虚构了，除了林谋生这个角色，
3: 所以就以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背景这样子了，
0: 横跨八十年、
3: 可是我觉得刚才导演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传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说故事的话，我跟你讲，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前就是上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就类似跟歌曲一样啊，很像我其实我像蛮怎么讲，欣慰看到很多现在一些所谓的歌唱综艺节目，很多年轻歌手在唱一些可能八九十年代一些经典好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原来以前有这么好听的歌曲。
2: 就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这个是否被肯定，被外人肯定，还是你自己肯定，你的这个初衷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要为了传承，有它的意义在、价值在的话，不管多辛苦，时间多长，不管有没有人理你，给你肯定，你都会继续下去。
3: 对，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名人说安话。
2: 名人说安话，今天很开心有我们这位嘉宾来到节目哈。
3: 对，
4: 谢谢韩导啊，他明天要飞釜山了。
2: 釜山，
1: 对，错过刚我们的脸书直播，我觉得刚才佩芬那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让
2: 重新再问。
1: 对，就是关于说现在被导演如果问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他的电影有很大的肯定嘛，那你现在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就说
4: 是谦虚派，还是你会接住大家给你的祝福跟喝彩？
1: 对，因为像我们特别东方社，我们就从小就被教说啊，要谦虚，没有没有啦，没有那么好啦。
4: 恭喜你，哎，没有啦，运气而已啦。
1: 对，
4: 所以现在
2: 导演呢？
4: 导演他的说法是因为，
3: 对，我现在我真的我就说一声谢谢，我们真的很努力做出这部作品，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
4: 对，我们也要谢谢你，很努力的在跑宣传，
2: 也很努力的配合我们。今天不好意思哈，让你上脸书直播。
1: 该导演自己讲的，我们没有就是什么怎么说谎，他就说其实他发现跑宣传比拍这个动画还要辛苦，
2: 是做更辛苦对吧？不一样的累了，因为要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戴一下不一样的帽子，对不对？你的帽子更多自在的，就是在你自己的安静的角落创作。
3: 是，
2: 我相信是哈。然后我刚才就说了，让你预言一下了，得奖感言了。我不一定是得奖，就是这次整个团队辛苦了很多年，陪着你一起跑了10年，
3: 对，
2: 十多年。
4: 有什么时候想感谢的话，想要通过广播
2: 团队也好，或者是伯乐也好，或者是这十年当中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3: 太多了，太多人了。我似乎记得每一个人，有小小的一种支持，一种精神上支持，我都记得。
2: 最小的是最你觉得别人可能觉得未
3: 不知道，甚至那些说你这个不该做的我也要感谢他们，
2: 要感谢他们，还记得他们对吗？
3: 是一种动力，
2: 还记得他们是谁？
3: 记得，
2: 好，
3: 都记得。
2: 扁的、包的、赞的，然后呢，怎么退你、劝你退却的都有
3: ，
2: 这些人都要感谢，
3: 都要感谢，对，
2: 对啊。
4: 那在这里呢，就祝福我们韩导在所有的影展当中，甚至是在金马奖当中，都可以凯旋归来。OK， 祝福你，
3: 谢谢，
2: 记得大家用行动来支持这部本地的手绘动画《沧海情深》。今天的导演是韩运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唐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之前还有唐娜的抱紧一点，一点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配分
2: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今天热闹啊！刚刚送走了导演，那么听众朋友也有说看了这部《The Violinist》这个手绘动画。
2: 哎，沈先生跟沈太太呢，上个星期就有去看了，非常好看。
0: 沈先生竖起了拇指。
2: That's right， 加油！所以呢，已经看过的朋友也不妨啊，给个好评。
0: 是是，
2: 导演会去看的哦，
0: Henry,
2: 他会很开心的、哦。
0: Henry， 你是看中文版还是英语版的？你可以尝试了。如果还有那个 Culture Pass 的话，去看另外一个版本。
2: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中英哪个版本？我觉得我可能
0: 会，如果我只可以看一次的话
2: okay, okay.
0: 如果只能看一次的话，我会选择英语。
2: 诶，我会选择华文呢，
0: 因为我的原因是因为导演在创作的时候啊，他是主要是以这个
2: 英语思维英文的剧本
0: 啊，英文剧本编剧，所以在台词方面，就是我总觉得是比较贴近他的心的啦
2: 啊。我想
0: 对导演来说各有千秋。
2: 我想的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我看华文版的话，我就不用看字幕，我就用听的。
0: 是哦，我也是啊。
2: 呀，我就可以很 focus 的在看那个他的那个绘画。
0: 但是导演说了，老少咸宜啊，小朋友可以看得懂的，没有问题。
2: 所以动画跟卡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有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卡通跟动画是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你就自己去电影院看了。
2: Yeah.
0: 主要的就是它的每一个镜吧，每个镜都是手绘的，所以这次强调的是手绘，
2: 对，二 D 手绘、
0: 哦。那还有 Cindy 也说看了，他看的是华语版的。
2: 秀珍也说他看的是华文版的
0: 啊、哦，不如看看了。如果你们还有时间，还有钱的话，支持嘛，就开个英语版的。我相信那个 feeling 哈，特别是声演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5: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3: 东谈西论，
6: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3: 东谈西论，
5: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4: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允洲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听众朋友在准备了，等待着新闻王。好，先送你两首歌曲，两首歌坛的金曲啊，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这是江玲的《淌泪的回首》。

0: 有您夜未央，之前也有江林的歌曲《淌泪的回首》，11:41，你准备好了没有？配分
1: 得名，10:00到2:00，自得其乐。Hello， 新闻王 DY 和 PF，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
0: Hello,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Hello，Hello，Hi， Angel 和 Paul， 你们在干嘛？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连题都还没有发，你们就发了 PF 过来。
2: 他是要试一下他的 WhatsApp 今天有没有、
0: 收到了，收到了
2: 。我们
0: 正常操作哈，正常操作。接下来你才来发哈，先听标题，先听听 PF 的标题。
2: OK，PF 的标题今天非常简单。
1: 嗯哼，
2: 如果呢你是习惯呢、喜欢不管是喝热饮、喝热汤，
1: 嗯。
2: 你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其实可以降低13%-14%，你觉得有可能吗？我今天说的是真还是假？喜欢喝热的，热咖啡啦，热水啦，然后喜欢喝热汤啦、就是喜欢热腾腾的那个温度挺高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哦，可以降低你的死亡风险。
0: 我本来想学你的，但是你加了一个热腾腾那种冒烟滚烫的哈，
1: 又好像不好哦。
0: 哦，你这样子喝下去，我那天喝咖啡就是这样子嘛，
2: 啊，烫到了，
0: 啊，我的皮破了。
1: 哎呦，虽然中医师是会常常说不要喝那么多冷的，
0: 啊、
1: 要温热。
0: 热的、
1: 嗯，
0: 他现在讲到热腾腾那个，我就
2: 可能你的舌头会烫到，但是你会比较长寿，
0: 舌头变长吗？
2: 先听我的标题容易选吗 ？OK， 听一下丹尼，
0: 听丹尼的。
1: 我的新闻二是，绝大多数的鲨鱼都生活在海洋中嘛，可是呢，最近在韩国的釜山有一条鲨鱼在河里面游来游去，因为太受欢迎。
0: 河？
1: 对，它在河里面哦。然后呢，它还变成了当地的吉祥物，荣誉吉祥物。
0: 它比我们的那个韩导演早去釜山是吗？
1: 啊，对，
0: 导演是要飞釜山啦。
1: 对对对，希望他们会相遇是吗？
0: 哪条河？我们跟导演说一下，去会一下。鲨鱼游进河里面，
1: 对，它出现在河中。
0: 河是淡水的哦，
2: 还是吉祥物哎、
1: 啊？
2: 鲨鱼感觉起来不是比较恐怖吗？会夺人命，会吃人的那些。
0: Hello， 那些发 DY 的朋友，你们搞清楚吗？
1: 谢谢你们，谢谢。
0: 两个听起来都有点 off 了，但是 PF 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合情合理了。那个鸭子、大鲨鱼游进河，那个
1: 到底是
2: 不要让那个得名左右你们的想法、
1: 对了，
2: 我们要有自己的一面的这种思考。
0: 对，我们今天说嘛。要相信自己，你的认可、不要被别人左右。
2: 所以大家请投我一票吧，OK？ 选 PF，
1: 选 DY。
0: 来来，多喊几声。
2: 女人们的竞争。PF，PF，OK、okay。
0: 应该播这首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1: 猜错的话，德明就要哭了，可以哭。
0: 好，赶快一首歌曲之后，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2: 哎呦，我没有很多票嘞。
0: 你没有很多票。
1: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2: 我没有光宗耀祖。

0: 我真的要哭了，今天有一点一面倒了。来，我拉拉票吧。
1: 应该哭的应该是我吧？
0: 我觉得我有责任，就要负起责任。我刚才的那席话，可能就让大家觉得说，哦，今天佩芬好像有点不是很老实。
1: 好像哇，今天丹尼哇，
0: 对，怎么可能鲨鱼游进河里面？竟然这么多人选择相信他嘞！
2: 哇，这个、大新闻！
3: 因为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听众是眼睛是雪亮的。
0: 真的吗？来，各位，我给你们在30秒。给佩芬加油了，不然的话明天不来的话就惨了。
1: 不用紧，算了算了，不要投我的。
3: 还有听众说，
1: 算
3: 了、啊、有听众说 PF 听了很多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我们名字，的前面的那个英文字母嘛，所以佩芬嘛就是 PF， 那我呢就是 DY， 如果德明有参加，那就是 DM。
0: 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的，
3: 是，这是我们新闻王的游戏。
0: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这个游戏的话，你就先输入 PF 发送到88550963，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发PF 过来就好了哈。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我尽力了哈，所以勉强勉强的拉了多几张票给 PF 啊，
1: 这叫做同情票。谢谢哈，这个刚刚的这几秒钟前呢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
0: 谢谢你们的这个同情支持。
1: 看我们的听众是不是很有 love 很有爱
0: 呀？yeah, 理智的也有，有爱的也有啊。来来来，今天到底是 PF 还是 DY 呢？
2: 谁要先说真话？
1: 很明显，当然就是。
2: 我的是真的，
0: 真的是鲨鱼啊，
2: 真的是鲨鱼哦，
0: 去了釜山的这条河啊。
2: 对，它在韩国呢，在9月18号呢，有一条 3.5 米长的鲨鱼，它被困在水道里面将近两个星期哦，结果它就是意外爆红，还吸引了大约60万人去围观，最后当上了釜山市的荣誉宣传大使。
1: 哇，因祸得福吗？这样子说，
0: 他的祸啊，鲨鱼的祸，然后这个釜山得福，
1: 他要得到诶。做这个大使，然后这个鲨鱼有什么好处？
0: 它会不会被引回大海？
2: 对，他们就是要引他们就出动了船只啊，在那个鲨鱼的后面就要喷水把它赶回去那个外海。可是那个鲨鱼根本就不理啊，它就救援失败了。
0: 我就是要做大使，
2: 对，他就是想
1: 他要享受所有的那个
2: 对群众的目光，因为刚好是中秋的连假，就有48万人跑去看这条鲨鱼。
0: OK，
2: 对，还给他起了一个。
0: 我只是好奇啊，好奇这个鲨鱼其实可以在淡水河里面生存的。
2: 其实是不行的，好像除了一些一两个品种，他们可以生存，不然几乎是不行。他们一离开海水，就很可能会。
0: 而且那么浅嘛，这么浅，那个我还以为鲨鱼一般上是属于深海的嘛。
2: 对，
0: 深海鱼类，但是有听众说了，哭的把河变成海。
2: 所以把鲨鱼救起来了。
0: 你为刘德华去流泪没？
1: 好，那我在这里呢要修正一下，跟刚刚说比较喝比较热的会比较长寿一点，其实不是的。这个呢是美国与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研究就显示哦，有吃辣椒习惯的人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哦。他们追踪了大概有16000的这个美国民众哦，长达18年的时间。

0: 近19年，发现呢，经常吃红辣椒的人哦，总死亡风险降低了13%，因为可能可以降低呢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啦等等的一些OK， 就是
1: 健康
2: 一些病问题。
0: 但是我想要提的就是，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吃辣，太辣，就比如说肠胃比较敏感。肠胃有肠胃疾病的一些人士，或者是口腔方面呢、已经有溃烂啊、等等，
1: 对对对，
0: 这个胆不够，胆比较不好的 ，OK 呀，也要注意啦、但是这就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报告。
1: 对啦，酸甜苦辣都微微都 OK 啦，反正不要过了头就行了，对吗？
0: 你们喜欢吃辣吗？三位，
1: 我
0: 两位
1: 越来越不行了，
3: 我。对，我觉得吃辣它是一个可以训练的，你一阵时间没有吃呢，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辣的耐受度就降低了、不过我偶尔还是挺喜欢吃辣，
0: 有些朋友就是无辣不欢。那在新加坡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一些我们时常在舒适中心啦吃的一些食物哈、你看鸡饭一定要配一个辣
1: 那个不是辣椒，那个纯粹就是味道。
0: OK，
1: 一定要吃的。
0: 你看什么菜头粿啦、蚝煎啦，都有
3: 一
0: 个
3: 一小盘辣椒，
0: 小碟子的一个辣椒，真的是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无辣不欢。
3: 吃香喝辣。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6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
8: 思远，你特别需要哎，
9: 特别需要，我知道
7: 养粉呢，
8: 要养粉呢，
7: 加油！你不要小看50个人。
9: 好了，于思远的聊天平台特价6分。
7: 你最想跟谁聊天？
9: 没有嘞，
7: 没有，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9: 没有嘞，我愿意还100块跟皮卡丘聊天，
8: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7: 皮卡丘100哈，
9: 是
8: 我米老鼠200。
7: 那我唐老鸭要300吗？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1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我们有同事爱啊，所以也要帮忙宣传一下我们的早班好有意思，很快的在11月6号要登上这舞台了。
0: 维多利亚音乐厅，一起走进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与我们新加坡非常杰出的鼎艺团的一个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门票已经开始发售了哈，你可以到这个链接去购票。你要这个链接的话，给我告诉我们88509-3再转发给你。那么963好 FM 的听众只需要一个代号就可以享有20%的折扣，
0: 耶！ Yeah, 我喜欢有 discount。
1: 这个代号呢是有点长哈，DYMCHAO20。你要代号，你要链接的话，发简讯给我们88550963，记得日期就好了。
0: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30分，
1: 哪里？
0: 维多利亚音乐厅 Victoria Concert Hall。
1: 接下来不要流泪了，要。笑着流泪，这位朋友他是谁？
3: 今天的新闻王，恭喜你 Jammer，
0: 开心哦啊！丹尼亲自恭喜你嘞 Jammer，
1: 来 Jammer 流几滴眼泪，开心的眼泪，然后发照片来给我们看一下。
0: 我们家丹尼就是 Jammer 的女神，
1: 哎呀，
3: 发一个哭笑的表情。
0: 恭喜恭喜，那也感谢所有发送哇塞进来的朋友，谢谢你们。
1: 明天再来哈，明天星期五1点40分，于台烟的歌曲 Lady Lady。

0: 进入两点新闻之前，提醒你，道路方面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和 Angmokyo Avenue One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请小心驾驶。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乐见各金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但也提醒如果使用时不够谨慎，将会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冲击，大幅削弱金融机构和我国金融体系的信誉。金管局局长谢迪珍今天在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指出，目前有越来越多金融机构采用 AI， 包括进行投资组合分析、尽职调查工作、整理会议内容等，显著的提高运营和生产效果效率。他指出，目前已经有超过30家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 AI 能力中心，开发 AI 解决方案，服务国内外市场。尽管如此，谢迪珍也提醒，如果引入 AI 的过程没有得到妥善的控制，又或是部署过于仓促，将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他举例，如果使用的 AI 代理未被充分控制或突然失控，可能会引发客户数据泄露。此外，如果金融机构盲目地将流程自动化，无视人力的重要性，将会造成员工彻底被取代。在这之后， AI 受到的监控会更加薄弱，加剧失控风险。
1: 渣打银行今天宣布，计划面向机构客户以及合格投资者企业客户提供特定加密资产、稳定币和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的托管服务，前提为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渣打银行说，在新加坡推出的这项拟议托管服务将和他们广泛的融资与证券服务能力形成互补，并整合传统资产服务、资产代币化和数码资产托管业务。银行此前已经在阿联酋、卢森堡和香港等地开展这类业务，如今正在将它的机构及数码资产基础设施推广到更多的受监管市场。渣打在文告中说，新加坡作为领先的金融与创新中心，是该银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渣打新加坡总裁兼亚西安及南亚总裁李福佑指出，这彰显了他们致力于支持新加坡构建安全且监管完善的数码资产生态系统的承诺。
0: 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为电动巴士增设充电基础设施。万里巴士车厂和未来落成的嘉冷、美世界与淡滨尼北综合交通枢纽将从2028年起部署新的电动车充电系统。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颁发部署电动车充电系统的合约给 Star Charge Energy 私人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将从2028年开始逐步在上述地点部署新的充电系统，这就包括720千瓦高功率液冷充电桩，以及一套能够根据巴士穿行表优化充电的智能系统，让运营更为灵活。陆交局说，新的充电基础设施将助力我国在2040年以前实现向 100% 清洁能源公共巴士车队过渡的目标。陆交局去年底颁发六份总值3亿2000多万元的合约，采购一共660辆电动巴士，其中360辆是单层，300辆是双层。这是当局第一次大规模采购双层电动巴士。
1: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2025年至今已经要求社媒平台下架713则涉及政治领袖的深度伪造 deepfake 内容。马国通讯部长法米强调，当局一切的执法都依法依规，绝不存在选择性执法或考虑涉事者政治立场的情况。根据东方日报报道，法米昨天在国会以书面答复议员阿夫南哈米米的提问时透露，自去年1月1号到今年的9月15号期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根据接获的公众投诉以及相关内容是否违反社群守则和本地法律，向社媒平台提出要求，并成功移除了上述声伪内容。面对外界质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声音，法米予以坚决的驳斥。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法米指出，执法行动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不分政治背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啦，他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最近呢，在报章上呢，不时都会看到一些朋友创业当小贩的新闻。之前呢，在空中就分享了林先生56岁，之前呢是在海运行业当主管，可是2年前被裁退之后呢，就拿出20000元的积蓄，在璧山的斯巴沙开了咖啡摊位。然后还有呢，也看到了这一则，就是呢有2兄弟嘛，对不对？他们呢就创业去卖酿豆腐，可是呢不到半年呢，他们就感叹这个小贩生活其实跟他们想象的还真的不一样哎。
3: 我觉得这两组人他们出发做小贩的时候的那个梦想还有原因情况都不一样。
1: OK， 小贩真的不容易哦，因为小贩什么都亲力亲为。
3: 那今天我们就问听众，你有小贩梦吗？
4: 0436就说，我有小贩梦，希望可以开一个小小的档口来卖咖啡、小蛋糕，希望可以梦想成真。
1: Winnie 哦，他就说 no， 因为他说经营这个餐饮业呢是很不容易的，最近也常常听到餐饮业啊有很多的关门的这个例子啊，所以他说他自己呢是没有这个雄心往这方面去发展。
3: 听众菊菊他说 yes， 他说退休之后希望跟昂哥一样，为了兴趣还有梦想去开一个小摊位，他说这样子呢每天早上会有起床的动力。
4: 8478就说 yes， 自己做老板冷暖自知，但是呢又怕体力不能承受，想想呢如果有人给财力的支持，我会中途转业的。
1: Alice 他也说 no， 不当小贩，同样也是说没有这样的体力啊去支撑，他只喜欢吃，小贩还是让别人做好了。
3: Kenny 说 no， 因为他说租金越来越贵，他说他宁愿受雇受聘。惊讶蛮多听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贩的梦想的，而且大家思考的都还蛮周全，像如果卖咖啡啊，卖一些烘焙的小蛋糕啊，就比可能你炒福建面炒果条24小时都得要在那边炒，那个真的是很耗体力的。
1: 我在想以后的小贩摊位呢，因为现在可以多善用科技嘛，需要炒的是不是以后呢会有那种机器人
3: 炒饭机器人
1: 啊，炒福建面炒果条都用机器人手臂去代炒，
3: 那这样子你的食物可能就比起隔壁几个摊位人手炒的炒果条肯定会有差的嘛。
1: 有差但是不一定不好
3: 哦，
1: 对吗？
3: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好啦。
1: 你吃过哈？
3: 吃过
1: 机器人手臂跟人对比炒的。
3: 是的
1: 哦，
3: 是的，
1: 所以它的差别在哪里？
3: 火候的控制，就是人炒的话你每一锅可以看情况汤下的多少，或者是鸡蛋下的时候的那个时机，诶好像太干了，我再加一点油、
4: 哦、
3: 机器做不到这样的。
4: 是
3: 到目前为止啦，但是很难说10多年后科技可能会一直在进步嘛。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啊、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7: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Yeah!
1: 有问题找专家。
2: 老公的蚊子放出来进行交配，不是越变越多吗？说好的灭蚊呢？
3: 雌性的蚊虫它没有携带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呢，即使产下了卵，它们的胚胎也是无法发育和孵化。
1: 新加坡的伊蚊绝育计划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健康？这一期我们请到国家环境局的专家亲自解说。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组合作用的刑罚。
1: 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呐、当中啊有六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其中四个人啊就上诉得职。
0: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对年轻人啊宽容一点，然后年长者有些时候看到年轻人呢，他们也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
1: 1000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浩哲的一首歌曲《好男人》。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留意在 Lorong Ah Soo 和后港一道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KPE 往 ECP 在 Buangkok East Drive 的路段 ，TPE 往 SL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的这个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是属于偏高水平的，除了我们新加坡的北部以外，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6度和35度，看到是局部多云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三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ActiveSG 今年七月收紧场地预定使用条款，进一步打击转售场地预定的行为。新条款生效至今，当局已经接获超过230起涉嫌转售的个案，并在调查后暂停50多个违规账号的使用权。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昨天以书面答复议员提问的时候说， ActiveSG 原本就禁止转售场地预定以及其他影响公众公平使用体育设施的行为。他指出， ActiveSG 今年7月15号更新使用条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转售场地预定或怂恿他人转售预定都属于违规行为。梁振伟说，当局会调查每一起涉嫌违规的个案，并在采取行动之前给予会员解释的机会，如果账号被暂停后有新证据可作为减轻处分的理由，会员可以向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申诉。根据 ActiveSG 的官网，第一次违规者的账号最长可被暂停6个月，再次违规则可能永久注销账号。
2: 有议员建议规定高咖啡因饮料必须标明咖啡因含量并加上警示标签。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有关当局会密切关注本地咖啡因摄取情况和国际动态，如果风险评估有变，不排除采取更多措施。他昨天以书面回答拉丁马市区议员杨义才的相关提问，也是新加坡消费协会会长的杨义才询问，鉴于近期有调查显示青少年可能摄取过多咖啡因，健卫部会不会规定咖啡因含量超过一定水平的饮料标明每份含多少毫克的咖啡因，并在包装加上统一的提醒标签，特别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建议摄取量。王以康也是社会政策统筹部长，他说健卫部没有收集儿童或青少年因为摄取咖啡因而就医的数据，也没有研究咖啡因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因为国际上已经有大量的相关研究。
1: 红山居民接获水工中断的通告，但内容指水工将中断近一个星期，且涉及三座祖屋，令居民感到困惑。丹绒巴葛市政理事会事后澄清，受影响的仅有两座祖屋，工程也只是在其中两天的特定时段进行，施工时水工不会中断。网民 Bunny 近期向网络媒体 Storm 分享了一张张贴在红山祖屋电梯内的通告，内容显示红山陆地68到70座祖屋将会在今年10月30号到11月5号之间展开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提醒居民在水工中断前储存足够的用水。丹绒巴葛市政理事会澄清，通告其实是关于红山路第68座和第70座祖屋的年度清洗水箱工程，工程定于10月30号到11月5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市政会指出，在清洗工程进行期间，水工并不会中断，只是可能会遇到水压不稳定的情况。市政会也将张贴修正后的通告，向居民进一步说明工程详情和水工安排。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天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会面后说，马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与缅甸合作，确保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能够完全重新融入亚细安。敏昂莱目前在马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缅甸时任总统登盛2015年3月访问马国后11年来首次由缅甸总统到访马来西亚。自2021年敏昂莱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引发全国内战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动荡。因未能遵守亚细安斡旋的和平计划，敏昂莱与缅甸军方高层自2021年起被禁止出席亚细安峰会，但部分成员国正寻求与缅甸恢复关系。出任总统后，敏昂莱还先后访问了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亚细安成员国。安华承认外界对缅甸民主进程持续存在关切，但他强调必须尊重彼此的分歧。他补充说，敏昂莱已经表现出合作意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除了在第一集当中我们认识到的沃尔巴克氏菌绝育计划以外呢，其实新加坡环境局也有进行一系列的其他操作，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社区当中的伊蚊。当中当然就包括了一些传统的喷药啊，还有就是下水道的投药，这些不同的方式怎么样综合起来帮助我们降低在社区当中出现骨痛热症的病例呢？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请环境卫生行动司的黄秋莹署长为我们讲解。环境局跟我们的市政理事会其实有合作嘛，在祖屋的一些公共场所展开非常密集的喷药打虫的一些计划啦。这样子的一个时效效用到底有多大呢？相比于可能我们依然同时在进行的这个沃尔巴克氏菌的计划，
1: 伊蚊叮咬骨痛热症患者后呢，就可能会感染到病毒，之后这个伊蚊如果再去叮咬其他的人，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们。骨痛热症呢，可轻可重，除了发高烧，也可能出现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严重的话可能会内出血、器官衰竭或者是死亡。新加坡的天气炎热和潮湿，人口又密集，蚊子一年到头都可以滋生，而且很多人对骨痛热症缺乏免疫力，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沃尔巴克氏菌计划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伊蚊，但我们不能只靠这个计划，大家还是平时要清除积水，不让蚊子滋生，这才是长远的防蚊的办法。
0: 刚刚有提到说新加坡人缺乏对抗这个骨痛热症的免疫力嘛，是不是唯独新加坡人呢？还是其实人类本身就是缺乏对抗这个骨痛热症的免疫力？
1: 新加坡国人呢，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很成功的把骨痛热症病例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我们的人民对骨痛热症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更容易在如果有病毒传进来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感染到这个骨痛热症。所以当骨痛热症爆发时，我们会根据情况在室内外喷灭蚊药，尽快的消灭可能带有病毒的成蚊。不过喷药呢，只能消灭成蚊，不能清除的滋生处。如果滋生处还在的话，新的蚊子还是会不断的出现。而且如果喷得太频繁，蚊子可能慢慢对杀虫剂会产生抵抗力，以后喷药就没有那么有效了。所以防控骨痛热症不能只靠喷药，最重要的还是要清除积水，不让蚊子滋生。
0: 所以它是相互配合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进行喷药的过程呢，它是如果在社区里面有出现任何的骨痛热症病例过后，我们的环境局才会进行的一个手段，是吗？
1: 啊，是的，我们也会看骨痛热症病例的情况和伊蚊的数量来决定什么时候要喷药。
0: 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样去决定说要喷多少，然后要喷多久，甚至是在哪一些地区去喷呢？
1: 我们就会看当地的病例情况、伊蚊的数量，以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检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喷药，在哪里喷药。喷药只是其中的一项措施，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的检查和清除、蚊子的滋生处，以便让蚊子不能滋生。
0: 那其实我们在进行这些喷药的过程当中，它是否也会对我们其他小区里面的一些比如说鸟类啊，或者是昆虫，甚至是水生物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呢？
1: 是的，我们喷药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昆虫，所以我们会谨慎的使用，在有必要的时候，就是在骨痛热症传播的区域里面才使用。
0: 有需要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拿出来使用啊，也不会就是时不时的就把它拿出来，真的是关键的时刻我们才会进行这个喷药灭虫的行为。
1: 是的。
0: 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6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
5: 思源，你特别需要哎，
6: 特别需要，我知道。
4: 养粉呢？
5: 要养粉，
4: 加油！你不要小看50个人。
6: 好了，
5: 啊，
6: 于思源的聊天平台特价6分。
4: 你最想跟谁聊天？
6: 没有嘞，
4: 没有，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6: 没有嘞，我愿意还100块跟皮卡丘聊天。
5: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4: 皮卡丘100哈，
6: 是
5: 我米老鼠200。
4: 那我唐老鸭要300吗？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煌健最真的梦望 Unplugged 的这个版本还真的是挺舒服的，会不会在下午的这段时间让你觉得哦，突然间想睡觉呢，然后还清醒一下继续的工作，还有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要下班了。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留意在 Lorong Ah Soo 和后港 Avenue 1的路段的交通灯失灵了， KPE 往 ECP 在 Bangkok East Drive 的路段，还有 TPE 往 SLE 在过了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整体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国立健保集团今天在第24届新加坡卫生与生物医学大会开幕礼上宣布成立癌症中心 NHGCI， 并公布另外三项举措，包括成立精准医学及基因组中心 CPGM， 以及分别同新加坡防癌协会和新电信签署合作备忘录。国立健保集团负责中北部地区150万名居民的医疗需求，新成立的癌症中心并非单一实体医疗中心，而是以集团旗下医院陈笃生医院、邱德拔医院和雾兰医院为核心，串联综合诊疗所、基层医疗业者以及社区伙伴，建立跨医疗机构的癌症护理网络。新中心将加强不同治疗阶段之间的衔接，让患者从癌症筛查、确诊到治疗和康复都能获得更连贯的护理，减少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奔波的不便。癌症中心也将逐步扩大中北部的癌症治疗服务，包括明年扩大俗称电疗的放射治疗服务至邱德拔医院，同时加强北部地区的化疗服务。
2: 新一批六个月期新加坡政府国库券 T-bill 截止收益率从上一批的 1.92% 微跌至 1.9%。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拍卖结果显示，今天拍卖的最新一轮六个月期国库券中位数收益率为 1.86%， 高于上一轮的 1.79%， 平均收益率从上一轮的 1.69% 上升至 1.76%。 最新一轮拍卖的国库券发行规模为83亿元，截止时共收到大约178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为2.14倍。相比之下，上一�轮发行规模为84亿元，收到大约158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为1.88倍。非竞标方式申购总额为20亿元，所有申请都获得分配。竞标式申请则大约52%成功获配，略高于上一次拍卖的大约49%。
1: 法国近日爆发全国性学生示威，部分地区演变成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市政游客在里昂旅游的时候意外直击现场，目睹示威者焚烧垃圾桶、投掷物品，警方则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他形容现场像战争一样。在本地售卖黑蒜的德福食品老板季洪文告诉《新民日报》记者，他当时与妻子和小姨子在里昂旅行，没想到碰上示威行动。根据他提供的照片，示威群众和手持盾牌、戴着头盔的警察各站在一条街的两端，民众不断朝警方投掷石头等。另一个画面则显示，街上随处可见火苗，背景则传来数声枪声。示威者被催泪弹逼得四处逃窜。法国学生示威自上个月从巴黎地区开始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学生主要不满教师和教育资源不足、班级拥挤、校舍老旧以及部分学校在高温天气下学习环境欠佳等问题。
2: 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局最新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决策官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以应对持续存在的通胀上行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批评美联储理事会希望看到国家陷入困境，并再次呼吁降息。美联储昨天公布的九月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官员们在九月中旬的政策会议上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但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势与加息动因仍存在明显的分歧。多数与会官员认为，鉴于通胀短期内仍将维持在高位，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美联储的紧缩倾向引发了白宫的强烈反弹。随着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上个星期创下近3年的新高，特朗普昨天在接受媒体受访问以及房贷利率问题时，对美联储的决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欣盈。
4: 我原来有三年没有开支票。
2: 三年啊，我从来没有开过。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个反应。
1: 没关系，我这辈子大概也只开过那几张必须要用的支票。
4: 哦，真的？
1: 我没有，我每次开支票我很怕的嘞。
2: 会怕写错？
1: 对，我总是会怕我的 spelling 错。
2: 以前我看爸妈写也是这样子。
4: 很多时候除了是怕那个拼英文拼写错、还有就是怕你的签名不对。对呀、因为他要求签名要非常
2: 一模一样，
4: 当然不可能印的吧，就是不能够有落差。
1: 哦，不能 ，OK， 好
4: 呀。Yeah.
1: 签名本来就应该是一样的嘛。
4: 哎，不一定啊，你有时候。
2: 对啊，如果我的经常不一样。
4: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签的、可能那个时候很珍惜每个签名，慢慢的仔仔细细的签，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哈、你知道有一点像人家讲的画符啊，就这样画过去而已。
2: 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写支票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变成过去式了。很多人现在应该都比较少用支票，
1: 大多数可能是公司或者是银行给你，然后这些企业给你的话呢，他们通常有那个打印机，他也不用用手写
4: 了。哦呀呀，对对对、哦，那个我刚才讲的整三年我没有开支票是个人私人的支票，可是现在企业的支票像刚才你讲的话，他们也将要停止了，
2: 是他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数，所以如果手上还有一些企业的支票的话呢，需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钱就是把它投放，然后进行受理。当然，银行方面也有提醒啦，因为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要放假，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还是早一点点，因为1月1号，2027年就完全停止了。
4: 我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没有这些钱。你有吗？
1: 我的朋友的，不是我的。
4: 我真的没有这个烦恼。以前也有时候，比如说他们发稿费给你，或者是你去主持活动的时候，他们是寄支票给你。以前
1: 我有过，就是稿费，然后结果
2: 忘记
1: 大半年，我才看到，这么有一张纸在这里，
2: 那就已经不能兑现了，对不对？好像最长是6个月，
4: 是吗？有期限的、
2: 对，有。
4: 我只记得我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 uncle 他来派报家，他派报的时候他知道我有写稿投稿有稿费，那他就很好嘞，
2: 他提醒你啊。
4: 不是，他说你不用特地去报馆，因为以前要去报馆拿稿费的。他说你不用特地去报馆拿稿费，你把这个稿费来抵了，就我们家派报的派报费。他说我就去报馆的时候我就去帮你兑现，就这样抵消。那安哥多好嘞。
2: OK， 原来还可以这样，但是你的稿费不是会直接进到你的就是银行户口吗？
4: 没有，以前哪有
1: 是开支票的吗？
4: 哦，对，忘了，他是2000年出事的。
1: 妹妹好久以前。
4: 你看他们完全没有这些概念，对吗？以前发稿费给你，他会寄到你家，然后是会有一张纸写明你有多少稿费，然后有一张有时候是支票哈，就说你有多少钱，你就拿着这一张支票去兑现。
1: 我们念书的时候打工是拿信封拿钱的嘞，因为他是那种非正式员工嘛。如果是正式员工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是拿支票的。
2: 哇，好刺激哦，好有趣
4: 啊！
2: 对啊，你可以看到那个钱一叠这样。
4: 你喜欢看到钱？
2: 谁不喜欢看到钱？

0: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刘瑞琦的歌《红尘有爱》。我在听着他唱的时候，感觉他是有点像凤飞飞耶。时间是下午的4:25了，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听到的是《红尘有爱》，《红尘有你》也不错了哈。彪斌，还有这个 Sharon Low 秀珍 Sean Go 你好，也看到了 Colin 和 Docus， 还有赵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几个路段呢是有一些状况的，请你留意，包括了在 KPE 的隧道要往 TPE Apple Road 的入口处，这里呢看到有交通事故， KJE 往 PIE 在往樟宜方向 PIE 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市区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2: 也要跟你说，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0: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2: Voya、 Xpeng 还有 Zeekr。 如果你是每天守1000名到场的访客呢，还有机会获得这个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哦。
0: 10月24和25号在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都可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
2: 入场是免费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要给你介绍的这一把声音呢，歌手叫做于一。关于他的个人资料呢，其实不多，但是呢，在2023年开始，他有好些作品，让很多人在音乐平台上呢听见他。我感觉他歌唱的这个方式呢，很平实，清清淡淡的，唱情歌的时候呢，有一种在慢慢说故事给你听的感觉。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叫《字字句句》，其实写的是一段很不对等的感情。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歌名啊，一个人在感情里拼命地寻找蛛丝马迹，对方随口的一句话、一个回应，你都可能拿来反复分析。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在反复分析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过度的解读，结果呢，把自己的感情全部都投入进去了。这首歌真正让人心疼的，不完全是失恋哦，而是那种，你后来发现自己自作多情了。原来两个人从来没有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另有其人，但是于一后来呢推出了自己的版本。一起来听这首《字字句句》。
3: 好歌拌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6: 又到新加坡 F1 大奖赛了，很多孩子呢可能看着赛车在滨海湾飞驰，难免呢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赛车梦。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要聊赛车，我们更想算一笔很多父母迟早都可能会面对的账，那就是当孩子喜欢上一项很烧钱的兴趣，我们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支持？那什么时候应该续投？什么时候又应该踩刹车呢？
5: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7: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另外也看到 KJ1 往 PI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KP 隧道往 TPE 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则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21 Carpenta 酒店的 Keys K-E-E-S， 它是一家 restaurant， 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喝酒的地方。主厨是 Chef Su， Chef Su 背景很特别，跟新加坡一样，就是融合了华人跟印度人的一些传统，所以你做的菜式是用西式的呈现，可是这两者的风味都有。你特别喜欢吃麦当劳的 Filet-O-Fish， 所以你做了你自己的版本的鳕鱼。你这个 Big Breakfast 也是受它影响吧？
5: 对了， Kiss the Big Breakfast 其实是融合我的 Indian 跟 Chinese 的 heritage， follow McDonald's 的 Big Breakfast 那样，可是Bacon 我们是用叉烧的风味去腌了， Sausage 我们是用印度香料孜然，把印度的香料配进热狗里，然后我们的小番茄也是有点特别，我们用酱油还有姜去腌制它，配上 sourdough， 一些来自新加坡的蘑菇还有鸡蛋。
4: 开始好奇 Chef Su 你几岁？
5: 我35岁。
4: 你还真的是麦当劳小孩啊， McDonald Kids。
5: 对， McDonald 很重要。
4: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新加坡人成长的记忆。而今天我在的这个 Kiss， 它是在和城伟记，这个保留历史建筑已经有90年，它现在是一家 design hotel， 然后有自己的餐厅。刚刚我们讲的 big breakfast 就是 brunch， 就是早午餐都吃得到。另外一个也是早午餐吃得到的，这个倒是有一点印度风味。
5: 对，就是我们的 heritage chicken curry shashuka， 我们把香料丰富的咖喱和 shashuka 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咖喱风味也是有点特别，不偏印度也不偏华人，我们的香料跟煮法印度华人还有西式香料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早午餐的菜，配上一些 coin prata， 说出我们新加坡的特色。
4: 倒是我在吃这道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口味是比较重的。这道也是你们 Kiss 的畅销菜肴。
5: 对，我们的早午餐我们强力推荐这道菜，因为它真的说出我们新加坡的特色。因为新加坡的食物蛮重口味的，会有辣酸甜全部联合在一起。
4: Shashuka 原本是怎么样的？
5: Shashuka 原本是炖一些番茄跟 herb 香料，配上鸡蛋，一些烤的面包。
4: 这个你配的是小块的煎饼，
5: 配的是 coin prata， roti prata 也是我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很喜欢的一种煎饼。
4: 对我来讲， curry 风味味道是比较重，整体的口味是比较重，鸡肉在里面倒是蛮嫩的。
5: 我们是用 sous vide 去慢煮，口感会有一点不一样。
4: 这两天你听我跟 sous chef 在聊他做的菜的时候，他有告诉你，整体来讲它是一个亚洲风味，就是一个融合的方式。可是你吃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它是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这个加那个，不会是这种感觉。你怎么拿捏到刚刚好呢？
5: 我们试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味道，可是我们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带出一个新的方式。
4: 你决定要做哪一道菜的时候，你跟厨师们先把一道原原本本的，比如说是 curry chicken 先吃光了，这个就是 curry chicken 的味道。可是来到你们这边，你们要用自己的分解手法去呈现。
5: 对，尽量用我们学过的技术还有手法拼命的试菜了， 会一直 R&D 到我们觉得 satisfied。
4: 自己满意难吗？
5: 是最难的，是因为我们这些口味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吃的味道，要怎么用新鲜的方式去呈现它，是真的要拼命的试。
4: 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还满意吗？
5: 满意了，满意，满意，不然我不敢放在菜单里。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阻吓作用的刑罚。
1: 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啊，当中啊有六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其中四个人啊就上诉得知

0: 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
1: 一千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集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哦，
4: 其中就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
3: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你可以获赠的是独家胶片相机一台。
4: 日期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你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
3: 呀，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浏览的 Car Expo。
4: 活动的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3: 以上的信息就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那首歌曲《等不到深夜》。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一些路段有状况，包括了在利若要往这个 PIE 的方向，就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前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往大市 Penjuru Road 的路段，还有 KJ1 往 PIE 再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同样的情况。CT1 往 SLE 则要注意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请你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过去一个小时 PM2.5 的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轻微轻度污染的状态哦，介于58到98之间。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6度，最高气温35度，是局部多云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与新加坡儿童会携手合作，通过专业培训提升幼教工作者识别和应对儿童性虐待风险的能力，同时教导学前儿童掌握自我保护技巧。双方今天发表联合文告，宣布国立幼教学院将从下个月起以华语和英语开办教导孩童学习自我防护技巧教师培训课程，课程将帮助幼教工作者识别儿童可能遭受性虐待的迹象，学习如何妥善回应儿童披露的经历，以及如何通报相关的疑虑。受训教师也将学习推行 Kids Life 我能保护自己身体安全教育项目，教导儿童认识身体界限，分辨恰当与不恰当的触摸，并在感到不安的时候向可信任的大人求助。这项教师培训课程自2014年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名来自629所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接受培训，另外截至今年8月底，已经有超过11000名学前儿童直接通过 Kids Life 项目接受身体安全教育。目前15名国立幼教学院培训员已经取得首席培训师的认证，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培训覆盖面，加强儿童保护工作。
2: 交通警察联合移民与关卡局、建屋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国家环境局以及市区重建局在陆路关卡展开为期3天专门针对未缴罚款的外国车辆的跨机构执法行动。由交警主导于2026年9月28号到30号开展的联合行动当中，当局从265名外国驾车者身上追回接近64万新元的未缴船票罚款。根据文告，在执法期间，有未缴罚款的外国驾车者在通过陆路关卡进入新加坡时被拦截，并被要求缴清他的车辆以及交通违规罚款。新加坡当局定期针对这类驾车者开展行动，凡有未缴交通、停车或车辆排放违规罚款者，可能会被拒绝入境新加坡。交警提醒所有驾车者都必须遵守新加坡法律，并为建设积极的道路安全文化尽一份力。他们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遵守限速规定、遵守交通信号、缴付 ERP 和停车费用、合法停车以及保持在排放限制以内。此外，所有外国注册车辆必须持有有效的车辆入境准证 VEP 才可以进入新加坡。
1: 大华银行未来一年计划招聘1000名应届毕业生，包括个人金融服务和反洗钱等岗位，以及各项培训计划。大华银行今天在年度员工活动 Better You Festival 宣布这个消息。集团副主席兼总裁黄一宗说，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处理部分入门岗位的例行工作，银行仍会为年轻人提供积累经验和发展事业的机会。大华银行的招聘范围包括个人金融服务和反洗钱等岗位，以及银行精英培训计划、管理培训生计划和实习项目等早期职业培训项目。银行精英培育计划是大华银行在2026年新推出的项目，项目为期2年，每年约有4批，合计招收大约100个人。项目以财富咨询为重点，学员也会轮调至不同业务岗位。本地其他2家银行星展集团和华侨银行5月份分别宣布2026年内各自将会招收超过500名年轻人才、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
2: 亚马逊 Amazon 证实，公司近日在裁退少量员工，主要涉及负责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业务部门。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一轮裁员涉及不到1000名白领员工，受影响员工来自美国、印度和英国，涉及客户服务、第三方卖家服务等多个部门。这次裁员恰逢亚马逊一年一度的 Prime 会员大促销日，促销活动于星期二10月6号开始，星期三结束。这是亚马逊自去年开始，今年一月延续的大规模裁员后最新一轮裁员。公司此前已经裁减了大约3万名员工，此后又陆续进行 多轮规模较小的裁员。亚马逊发言人说，公司相信新的架构能更好地帮助公司落实业务重点。亚马逊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贝索斯星期三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也谈及此前的裁员。他说，公司在关闭疫情期间招聘过度，当时消费者居家并大量的网购，公司因此大幅增加员工的人数。
1: 再来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四在首尔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李在明在峰会开场致辞中宣布，韩国以及埃及已将双边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综合路透社和韩联社的报道，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宣布启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且签署或修订12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经济、工业、能源、科技以及文化等领域，包括造船、国防、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合作。李在明在声明中强调，韩国具备卓越的技术实力与丰富的工业化经验，埃及则拥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充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如果两国能够立足于优势互补，持续深化沟通和合作，必将推动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此外，李在明还在会上向塞西阐述了韩国关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原则立场。据了解，埃及总统塞西这次是应韩方的邀请到访韩国，这是对两国领导人去年在开罗举行双边峰会的正式回访。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啊，提醒你 PIE 往大市在 TPE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比较拥堵的。早些时候也看到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我们一直在讲说，就是新鲜的食物新鲜吃，
4: 嗯，
3: 千万不要就是为了方便煮了一堆。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比如说早上煮，希望午餐带去吃饭，
4: 嗯，
3: 晚上回来再吃一点，
4: 嗯，
3: 就方便了。
4: 嗯，备餐啊也有
3: 啊，但有一些食物真的是不能够二次加热，对身体真的不好。
4: 二次的意思是我煮了一次，加热一次，然后第三次不应该再加热。
3: 我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吧。Okay, 那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让父母知道。我心里在想，不止父母知道，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其中包括了牛奶、海鲜、菌菇、菠菜、银耳羹、糖心、鸡蛋、油炸食物，还有鸡肉了。
4: 我觉得他说不要让父母知道，是因为呢，我们就是吃不完的东西没有拿出来加热就丢掉，他们会觉得很浪
3: 费。你是从这个角度想啊。OK, 好，一般是父母比较节俭嘛。
4: 对对对。
3: 就福建话叫 QC 嘛。OK, 好。牛奶为什么不能够二次加热呢？
1: 因为如果它长时间或者是你多次的去加热的话，这个牛奶它容易发生变质，然后呢你喝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腹泻，而且你加热的次数越多呢，其实它营养流失的也越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喝牛奶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它的营养。
3: OK, 那有些人还会加热那个酸奶，有些人是不喜欢喝冷的嘛，
4: 你就把那个益生菌全部杀掉了，
3: 而且他直接告诉你，你是把它团灭，全部给杀光了哈。喝下去也等于就是，哎，我喝了酸奶，其实什么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好处。
1: 所以酸奶是不能够加热的哈。
4: 还有一类呢，就是海鲜，我也不太喜欢吃加热的海鲜，我觉得在就煮好了，吃完吃不完，你加热的话，它会有一个变硬的感觉，
3: 不好吃
4: 了，不好吃了。
3: 而且有一些味道，尤其是像一些螃蟹类哈，
4: 是
3: 真的是不要留过夜。OK, 那虾蟹贝类鱼类这些，因为它们有优质蛋白嘛，这些海鲜你高温加热的话，一再加热的话会使得那个蛋白质变质。
1: 它变质了过后，不只是变质而已哦，它可能会形成这个损伤肝肾功能的一些毒素，还会增加就是致敏物质的一个含量。
3: OK, 当然海鲜是现在烹调了马上吃最好，或者有些人就吃不完，你可以冷藏冷食。哇，就是说有一些是冷藏冷食，哪好吃。
4: 鱼还可以耶，
3: 鱼
4: 比如说三文鱼还可以。
1: 有些虾仁他们也会啦，就是吃冷的，
3: 就故意感觉好像是
1: 吃冷的。对，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肚子。
4: 就是说你可能你蒸虾你吃不完，然后你可以拿来就是搭生菜
3: 沙拉，
1: 对，
4: 做沙拉。
3: 不，尽量是现煮现吃了，
4: 那是最好的。
3: 哎，菌菇类，因为现在人很喜欢吃菌菇。你不是要去吃很多菌菇了吗？
4: 对
3: 啊，
4: 我要去云南。
3: 是，菌菇二次加热存在了风险，因为高温烹煮之后会产生一种叫硝酸盐，而硝酸盐在冷藏之后你又再去加热，它会变成亚硝酸盐。而且就是导致体内的这个就浓度会忽然间增加了很多，会诱发你比如说腹痛啦、腹泻啦这些消化症的问题啊。
4: 所以尤其是菌菇类呢，不宜二次复热，宁可丢弃。 不要一次过煮太多啦。
1: 嗯，还有一种就是银耳汤。
3: 嗯，
1: 银耳当中呢，它富含这个刚刚提到的硝酸盐成分，所以如果你在高温烹煮后呢，它还是存在潜在的风险的。然后如果你煮好的这个银耳汤你放很久，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硝酸盐会逐渐的转化为亚硝酸盐，就刚刚提到一样的这个成分啊，
3: 是，
1: 然后使它的这个血红蛋白呢丧失了氧气的运输功能，然后会严重的干扰我们人体的正常造血的这个机制哦。
3: 也就是说我们煮了热的银耳你可以热吃，
4: 嗯，
3: 那有些人喜欢冷吃，
1: 嗯，
3: 你可以煮了热了就放冰箱然后就冷吃，就不要再去加热就对，
4: 但是也不能存太久，
3: 对，
4: 嗯，这个要注意，
3: 哇，就不要煮太多咯。
4: 哎呦，下面这组是我爱吃的嘞，
3: 哪个？
4: 菠菜、芹菜、甜菜根，
3: 怎么样了？
4: 就是菠菜当中的草酸的含量很高嘛，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在就是
3: 事先
4: 把它就是煮水的话呢，就不好吃了。但是也不能够再次加热。
3: 对，它煮水的用意是把那个草酸先过掉一遍，就丢掉，不要哈，那减少那个草酸的成分。尤其是很多人菠菜要跟那个豆腐啊还是什么去煮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
4: 对，因为你再加热的话，那又变成亚硝酸盐。
3: 好的，哎，溏心鸡蛋有人在加热吗？
1: 嗯，可能煮太多。然后你的蛋吃不完，可能有些人就放冰箱，第二天又拿来吃。
3: 主要是因为溏心鸡蛋呢，也因为没有完全煮熟，
1: 嗯，
3: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没有被灭掉的叫沙门氏菌。那你隔夜存放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沙门氏菌增加，
1: 嗯，
3: 哇，然后就有腹痛、呕吐啊这些一样。
1: 对，所以鸡蛋的话呢，还是就是煮了马上吃了，不要留。
3: 哎，油炸食物不可以，很多人油炸的东西又就是
1: 经常啊，我经常放 air fryer 里面再吃。
3: 但是你如果反复，
1: 嗯，不好，
3: 就不好了。
1: 嗯，
3: 因为主要是因为油炸食物里面有潜在的致癌物，就很多人都知道了啊。嗯、你翻倍一直在加热的话。就
1: 更多致癌物出现。 Oh no，
3: 所以现炸现吃，吃不完拿来我帮你吃。
4: 其实我觉得这段很有趣，我喜欢他的第一句就是讲到怎么样去收藏或者处理你的剩饭剩菜。他说冰箱不是保险箱。
3: 是刚出锅的菜不要放在那个桌上晾太久哈。很多人以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就以为说一定要完全冷却了才可以放冰箱、嗯、其实现在都不鼓励这样、
4: 嗯、
3: 你给它大概放一下就可以放冰箱，微热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放冰箱的、
1: 嗯、是因为如果你放在外面超过两个小时的话呢，它的这个细菌的增生速度就会非常非常快。
3: 你应该讲他讲的变成细菌的游乐场，
1: 嗯，让它肆意的在那边玩耍哈。
3: 所以还有就是你有荤菜有素菜的话，
4: 嗯，
3: 宁剩荤菜不要剩素菜。
4: 对，看得出的，绿叶菜如果你把它搁在一边太久、哦、会放到冰箱里面去、嗯、拿出来它是很丑的，
1: 你也不想要吃它了。
4: 对，
3: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长辈就说啊，你不要油块啊，就是游走的油、嗯、油块就在那边没有礼貌、嗯、没有礼仪
4: 翻来翻去。
3: 是，其实你在那个菜那边，然后筷子搅来搅去，其实也是不好的。
4: 嗯，
3: 尤其是剩下来菜，哎，你还在那边跳来跳去，其实是不好。你趁热用保鲜盒把它分装。它分装的意思就是说是
1: 不同的食物，你分开来装吧。
3: 哦，
1: 嗯
3: ，OK。还是你要吃多少装一份，
1: 嗯，也需要，对
4: 对，像有些时候我们煮很多，
1: 嗯，
4: 所以你把它分成小份装，有一些你可以直接放到冰格里面吃，
1: 是，不然你每次拿出来的话，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又会滋生细菌。
3: OK， 如果真的是煮多了，放冰箱，你拿出来加热，这个是叫再加热嘛？
1: 嗯，
3: 在加热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充分。就是说你要
1: 煮够久，
3: 对，你的食物在锅里面、哦、他用的词句二次重生，
4: 嗯
3: OK， 好，要全熟才安全啊。
4: 对，全熟然后分层分开存，这些都很重要、
3: 啊、
4: 我现在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现在你在外头你买到密封的那种保鲜盒、
1: 嗯、
4: 保鲜袋保鲜纸什么都很好用。
3: 好，
4: 嗯，
3: 那严格把控存放的时间必须提醒一下，
4: 嗯，
3: 如果是蔬菜素菜不超过12小时、
1: 嗯、
3: 半天了、啊、那荤菜也不超过一天24小时。海鲜的话你 尽量就是那一天那一餐就把它给吃完吧，不留隔夜。
4: 嗯，煮少一点啊，然后先问好谁有回来家里吃，谁没有回来家里吃。啊，
3: 我都说了吃不完
1: 拿来跟你分享。
3: 嗯，
1: 好的，
3: 不过不要隔夜的哦。
1: 所以我要跑去他的家。
4: 对。
5: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今天特别嘉宾，
2: 动画片 The Violinist。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就是导演
3: 韩
2: 导演。一个人最重要的肯定来自哪里呢？
3: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努力了很久，但是都没有人看见，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自我怀疑，到底要不要继续？
5: 其实要自己找的
2: 啊，对，
5: 没什么，真的没有人给你的，
2: 你怎么找？
5: 你
2: 怎么
5: 对那个故事要有一个
2: 信心？
5: 信心，
2: 对啊，你要对自己的
5: 故事值得说。
2: 没有，只是给他鼓励，又给他肯定，
6: 对，
2: 会不会有点打击到自己的信心？
5: 当然有啦，可是这个我们做这行，其实这个很一般，都是这样子。
2: 导演如果问说，哎，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他的电影有很大的肯定嘛？那你现在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
5: 就说一声谢谢，我们真的很努力做出这部作品，谢谢你的支持。
3: 祝福我们韩导在所有的影展中都可以凯旋归来 ，OK？ 祝福你，
5: 对，谢谢。
2: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SIE 往 CTE Mandai Avenue 的路段，这里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樟宜在 PIE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Bras Basara 要往 Nicoll Highway， 在 North Bridge Road 和 Prinsep Street 的路段呢，车子也相当的多，请你小心。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有一种就是去餐厅，我们就是说你必点某一道菜，
1: 嗯哼，
3: 必吃某一样东西，
1: 是
3: 啊。今天我们告诉你，《新民日报》今日的《新民日报》，你一定要看第八版，
1: 嗯，非常的精彩。
3: 是因为我们这看了这则新闻之后，从4点多一直讲到现在，
1: 热烈讨论到现在，
3: 谈了差不多2个钟头哈、啊，有、差不多。
1: 间断了，
3: 然后我们就
1: 反复的看那个新闻，
3: 是
1: 还是不能理解到底。
3: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觉得这一则新闻很值得我们问你们问题，你们来说，然后我们送你奖品。
1: 嗯，因为非常精彩这个课题。
3: 对，哎，先说我们送什么。
1: 我们要送出的是 Dancing Crab 的这个餐券，由新加坡同乐餐饮集团送出，价值100元。所以如果你今天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的话呢，就有机会赢取，
3: 很值得参与。
1: 嗯，这是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但是又让人觉得怎么会这样？
3: 是我们看了标题哦，说哇，有一个新加坡男子向是来新加坡工作的邻国的女子，
1: 嗯，
3: 他所长什么嘞？所长超过10万元的开关引号叫恋爱费，所以我们这个看到标题哇。哎，你跟人家恋爱，你送人家东西，然后你要跟人家拿回来，
1: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3: 是，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新闻，
1: 嗯，
3: 然后一个小标题是，这名男子误以为他在谈的是独家恋爱，这个独家恋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词汇。
1: 嗯，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词汇，就是 exclusive。我跟你谈恋爱，我只跟你谈恋爱，然后我们是迈着就是可能组织家庭啊，或者是稳定的关系。
4: Okay. 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当中可能有不独家的恋爱，
1: 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3: 多线发展，
1: 嗯
3: 啊，多功能恋爱，
4: okay. 多功能恋爱。哦，这个社会新闻真的是值得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因为这个让我有很多很多问号。
3: 是是，我们大概先说一下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男子跟这个女子，因为他来新加坡工作，他们认识了，交往了7年。
1: 嗯，
3: 这7年里面，这个男子一直觉得这个女子是以大概是叫
1: 结婚为前提
3: 啊，就是而且你只跟我谈恋爱。
1: 嗯，
3: 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男子真的很大方，
1: 嗯，
3: 什么都帮他给钱，开销买单，还有帮他创业，把家里家传的首饰送给他，
1: 嗯，
3: 还出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嘛，我还出资买房，买婚房。
1: 嗯，然后呢，他还可以自由的从他的这个银行户头当中呢提款。
3: 哇，
1: 嗯，
4: 总共大概10万新元，
3: 是，
4: 所以差不多10万新元。
3: 嗯，所以2008年的时候，隔一年就成为了情侣。我相信这个情侣应该是大家都公认看到的啦。嗯，然后就是展开了长达7年的，哎，有一首歌叫《爱情长跑》。
1: 嗯
3: ，OK， 然后呢，后来怎么发现的？
1: 他过后是发现说这个女生和另一名男子交往，甚至呢最后嫁给了对方。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这件事情，我们在新闻当中就没有看出来了。
3: 是，
1: 是不是在他们交往期间，他跟另外一位男子交往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男子他最后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禀法院向女方索赔。
3: 可是这个女孩子就说，哦，我因为他没有应讯嘛，嗯，就是说我都不知道你有发这个东西给我。
4: 对，嗯，因为那个判决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法庭是发表了一个缺席裁决，现在呢，据说可能是可以重新再审理了。
3: 嗯，
4: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键是今天的报道当中有讲到，
1: 嗯，
4: 这个女方她说 我从来没有跟他建立独家恋爱关系。
5: 嗯，就是他没有明确的跟你讲哦，我只跟你谈恋爱啊。嗯
3: ，OK，
5: 所以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要问清楚。
3: 是是是，我们没有要听众做法官来判这个案件。
4: 是，
3: 但是呢，你觉得我们来一般而言，一对男女谈恋爱，而且是比较长时间的谈恋爱哈，男方或女方互赠东西，这个可大可小嘛，可贵重可小比啦哈，就看你送什么。
4: 是，
3: 然后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分手了。嗯，不在一起了。
4: 当我们要分手，
3: 哇，你自己改歌词哈。
4: 时候该说些什么？
3: 给把东西给回我啊。OK， 如果对方跟你要回东西，你会给回他吗？或者是你会跟对方要回东西，把所有东西给回我？
5: 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是你真实的案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听过的案例。
4: 8850963，
5: 记得要给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哦。我们今天要送 Dancing Crab 的这个餐券。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六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
6: 思源，你特别需要哎，
7: 特别需要，我知道。
5: 养粉呢，
6: 要养粉，
5: 加油！你不要小看五十个人。
7: 好了，
5: 好，
7: 于思源的聊天平台特价。六分，
5: 你最想跟谁聊天？
7: 没有嘞，
5: 没有，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7: 没有嘞，我愿意还一百块跟皮卡丘聊天，
6: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5: 皮卡丘一百哈，
7: 是
6: 我米老鼠两百，
5: 那我唐老鸭要三百吗？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意思！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是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
11: 其中就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还有 Zeekr。
10: 每一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
11: 日期呢就是10月24号和25号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点是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
10: 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上网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就是 SPC。
11: 以上的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我不想耶。
1: 有这个歌名叫不想了。所以是不是有些人说你都送给我了，我何必要还给你呢？我不想还给你。
2: 不想还给你，这想法好像还挺合理的。
1: 你都送给我了嘛，
3: 当时你情我愿嘛。
2: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要看那个
3: 情况
2: 价值
3: 哦，
2: 比如送的是什么，
1: 一辆车
2: 哦，一间房子
1: 哦，要不要、然后要回来吗？
3: 我们问听众啊，
1: 听众在给答案呢，我们等一下稍微做一下统计。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在 SIE 往 CT1 过了 Monday Avenue 之后呢，早些时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Bayfront Avenue 要往 Shears Lane 的方向，过了 Tomasi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呢，有车祸。ECP 往张仪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往市区同一个地点，都看到呢车子相当的多。 Upper Cross Street 要往 New Bridge Road 过了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也是车子相当的多的。这几天市区一带啊，因为这个 F1 赛事的关系呢，交通大概都是有一些拥挤缓慢的，如果可以的话要到那边去搭公共交通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哦。
4: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宇，你一起关心新闻。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和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用车证组别拟议合并，陆路交通管理局也同时提议推出回扣和附加费机制，以更有效地区分大众市场和豪华车款。根据陆交局的初步提议，回扣额和附加费最高各为15000元，一旦落实，买家日后竞标用车证后最终支付的成价还会根据所购买的车型的等级扣除回扣或加缴附加费。陆交局在今天发布文告，宣布就汽车用车证分类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有关检讨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陆交局将在明年上半年发布结果和建议。为了确保豪华车买家继续支付更高的用车费用，在提议合并 A 组和 B 组的同时，陆交局也拟议要推出收费和回扣制，为低价位车型提供回扣，中等价位的车型既没有回扣也无需支付附加费。陆交局强调，这项提议的目的不是要影响整体用车证的成价，成价走势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用车证的供应。国立健保集团今天在第24届新加坡卫生与生物医学大会开幕礼上宣布成立癌症中心 NHGCI， 并公布另外三项举措，包括成立精准医学及基因组中心，也分别同新加坡防癌协会和新电信签署合作备忘录。国立健保集团负责中北部地区150万名居民的医疗需求，新成立的癌症中心并非单一实体医疗中心，而是以集团旗下医院、陈笃生医院、邱德拔医院和雾兰医院为核心，串联综合诊疗所、基层医疗业者以及社区伙伴，建立跨医疗机构的癌症护理网络。新中心将加强不同治疗阶段之间的衔接，让患者从癌症筛查、确诊到治疗和康复都能够获得更连贯的护理，减少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奔波的不便。癌症中心也将逐步扩大中北部的癌症治疗服务，同时加强北部地区的化疗服务。英国金融科技公司 Revolut 计划在割裂码头中心设立新办公室，并承诺在新加坡投入将近3亿5千万元。公司说，这笔投资将用于产品开发、业务拓展和扩大新加坡团队。公司在今天发文告说，新办公室位于割裂码头中心，面积大约8880平方英尺，已经签下5年的租约，预计在2027年初启用。公司计划在3年内把新加坡的团队扩大至300人以上。Revolut 自2019年在新加坡推出服务之后，最初以旅游服务为主，后来扩展至日常消费和财务管理。公司说，2025年本地交易量同比增加超过 30%， 点对点支付量增加将近 40%， 使用财富与交易服务的客户人数增加将近 55%。文告说，公司也扩展了企业支付服务，包括线上和线下商户收款以及现金管理工具。一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今天下午被发现昏迷在德光岛基本训练中心一栋建筑物楼下，随后由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不治。事发时他并没有参与训练活动。国防部在今天与脸书发文说，这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下午大约1:22被发现昏迷在基本军训中心第3校一栋建筑物的楼下，他随即被送往德光岛医疗中心接受紧急治疗，随后由直升机紧急转送新加坡中央医院。国防部指出，服役人员在下午2:05送抵中央医院，但在22分钟之后，也就是在下午2:27宣告不治。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武装部队正为家属提供必要的援助，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局目前仍在调查事件。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利物浦大学最新发表的一项长期临床试验表明，在减肥以及维持体重方面，饮用含非营养性 甜味剂的无糖饮料与喝水的效果相当。研究团队对493名超重或肥胖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试验，参与者在接受结构化体重管理的同时，被随机分为饮水组和无糖饮料组，后者主要把含有阿斯巴甜、安赛蜜以及三氯蔗糖等常见的非营养性甜味剂，且使用量符合欧洲食品安全规定的安全标准。研究进行至第104周的时候，无糖饮料组参与者平均减重 4.8 公斤，饮水组平均减重 3.7 公斤，两组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这项研究的重点主要探讨无糖饮料对体重的直接影响，至于长期摄入甜味剂对人体其他生理代谢指标如血糖、肠道菌群等是否有其他潜在的影响，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这项研究在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啊，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以及 Stevens 之间，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看到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好像是有停滞的车辆。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是好人，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感觉，因为从听众我可能我们等一下会念几则，但是统计来看哈，可以说是85%的都认为，不管是
1: 什么样的情况下，
3: 反正谈恋爱的时候你情我愿哈，就是我送给你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去跟人家拿回来？
2: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则新闻呢，在《新民日报》的第八版呢，一名男子呢，他就是以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谈恋爱，他以为他们是奔着那个结婚去的，
3: 是独家恋爱，
2: 结果对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他才发现，原来你不爱我了。不只爱我或不爱我，
3: 而且我给你整100,000元的东西了，因为他给他就是一些生活的开销，还让他
1: 买房啊，
3: 创业嘞，
2: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就是追讨这个所谓的恋爱费了，就是我付出的要把它要回来。
3: 恋爱费，独家恋爱是今天我学到的两样新名，两个新名词。所以听众大部分认为，
2: 付出的就已经付出
3: 了，给就给了嘛，你还什么要回来？我们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就给了人家东西，你怎么可以跟他要回来嘞？
2: 听一下听众怎么说。
4: 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再看看对方吧。如果跟对方相处的时间里面呢，发现到对方十分的龟毛，可能每样事情都处处的很计较，或者显得不够大方的话，需要在分手的时候呢，就将所有他所争的东西呢，就是归还给对方，以免呢后患。因为毕竟呢，他有他的朋友嘛。那如果是对方觉得是我们没有办法奉还之前所欠下的呢，到处会说我们的不三不四的事情呢，会导致我们的名誉受损。所以我总觉得就是看情况，如果对方是你大方的话啊，那没无所谓吧。如果不归还的话，他就当成是送礼物，当成是一种纪念品也罢。谢谢。
3: 对，就是你这方面倒没有去跟他追回来，但是如果他跟你要，你就看他情况怎么，我就给回你这样子。
1: 或者你知道说他过后可能会在那里讲，我送过他很多东西。
3: 但我们一直在想了，今天你看他觉得他是被骗了。他有被欺骗的感觉，所以他有被欺骗的感觉，于是他想要拿回来，他有不甘愿或者已经不爽快的那种情绪了，
2: 肯定有一种不甘的哈。Looking 说呢，你情我愿送给了对方，对方就是物主，还怎么能够讨回呢？
3: 那如果你存心骗我嘞？
1: 他可能不是存心骗他，他只是观念上面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就是你只跟这个人谈恋爱嘛，但现在谈恋爱的方式呢，算是有比较多种的。
3: 谁喜欢被骗呢？我怎么知道你骗我？
2: 因为他投入了真心，
1: 对，
2: 他觉得他单方面，或者说他觉得他投入了真心，后来才发现这是单方面的。
1: 所以以后谈恋爱的时候要问清楚。
3: 就感觉就是他是。付出不对等了，
1: 对，只能这么说。
2: 以后不能问你爱我吗，也不能只问你真的爱我吗，要问你真的只爱我吗？
3: 不要问你爱我吗，妈妈。
2: 看到这位朋友1933，他说呢，如果是他的伴侣哈，就是要求他说你把东西还给我，如果东西还在的话呢，他说应该是会哈，他说可能会了哈。
3: Okay,
2: 这样子的话就
3: 来
2: 免去以后的争吵。
3: 回到我们三个人自己，是你会还吗？
1: 我会还，大样的比较大样的一些物件我会还，因为我不想要欠他。对，
3: 但是如果万一你房子已经
1: 还不起
3: 了，卖掉了呢？
1: 那就把那个钱还给他，
3: 那钱花光了嘞！
1: 哇，这么厉害花！
2: 他欠个，
1: 那我是败家还是怎样？
2: 欠个欠条。
3: 你搞不好把那个钱给了那个小白脸呢？
1: 哇哦！这时候，但我就跟他讲，那我慢慢还你可以吗？分期付款，
3: 这样我会跟那个男的讲，你应该把心莹追回来。
1: 太好了，好讲。
2: 但是如果已经不爱了，就应该不要收嘛，对不对？
1: 对，就清清楚楚。
3: 所以你会还吗？
2: 我不会，因为我不会收。 哦，如果我不爱他啦，嗯，
1: 哦，就是一开始你就不会熟，
2: 对，哦，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1: 但当时你爱他，
2: 没有那个界限是很分明的嘛。
3: OK，
2: 我觉得
3: 对我来讲，你要我还，我会对你很失望，嗯，我就会把东西丢回给你，嗯，
1: 如果是房子，
2: 对，这么大的脸，
3: 房子，啊，如果那个名下已经是我的名字 ，OK， 好，你要我还啊，嗯，我们律师楼见，
1: 哎呦，
2: 还他那个买房子的钱，
3: 对，
1: 哦，就是如果现在那个房子增值了，那其他的钱应该是我的，
3: 我请你吃饭，
1: 哇塞。哇
2: OK， 大部分也有听众说了，他觉得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对方真的是不是真心的，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嗯。然后有朋友说呢，虽然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友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情侣最终闹得不欢而散的话呢，某方如果要求这些所谓的赠与啦，哈，嗯，这样的要求在情在在情在理都不成立，
3: 是，
2: 毕竟谈恋爱的时候
3: 是，嗯，买一份《新民日报》看一看，不然看电子版都可以。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哇，这个歌我不是故意拍的，尤鸿明的歌曲《爱已到底》。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访问的是李翊君，你好。
4: Hello， 君云你好，大家好，我是李翊君。
3: 好久没有来到新加坡了吧？
4: 私人行程还是有的，
3: 所以新加坡也是其中一个你会想要来旅行的地方。
4: 没错，因为新加坡的美食，还有新加坡跟台北的距离因为很近嘛，所以其实它都是属于旅行的口袋名单。
3: 嗯，好，那其实呢，我们说到就是李翊君跟舞台哦，这两年呢，你重新很密集的站上了大舞台，从台北的小巨蛋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然后紧接着在11月15号就要来到新加坡嘛，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重新认识自己的音乐生涯？
4: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耶，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对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只有一直不断的在进行。那当然就是在可能小孩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呢，我会让自己的时间会多一点，我也希望能够投资家庭的时间多一点。那这几年呢，我就会可能会比较密集的来去工作，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是脚步都没有停，只是可能大家看到我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时间对不太一样。
3: 其实呢，我们看到现在有好几首你的歌曲啊，在短视频的世界里面呢，其实还蛮红的，看到这些歌曲有第二生命哈，是什么样的感觉？
4: 很开心啊，尤其是现在是这个 AI 的时代，我其实常常也看到那种短影音，很多 AI 他们在重新的诠释，然后我很多的歌然后再配上一些很经典的画面，就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的歌可以随着各个不同的世代，大家还会喜欢，
3: 尤其是很年轻的朋友唱这么经典的歌曲。
4: 对对对对，所以也证明说好歌其实它不会因为时代给抹灭掉，只要是反正音符就是那七个音符嘛，只是你怎么组合而已，然后怎么样去重新的给它生命。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时代，如果有很多不管是年轻的歌手，或者是说很多这种重置把这些音乐呢让它赋予新的生命，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3: 好想跟你聊，我们跟李翊君聊天哦。其实在新加坡，如果说到李翊君的话呢，很多电视剧的名字会出来，然后大家当年据说也有被称为这个琼瑶的御用歌手啊，你这么多年之后再看这个称号，有什么感触？
4: 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因为我在唱琼瑶阿姨的连续剧的之前呢，我自己也是琼瑶迷，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够唱她的歌，所以也要很感谢琼瑶阿姨，当年给我这个机会，包括我当时合作的唱片公司，他们帮我争取的机会，那也奠定了我很深的一个基础。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是非常荣幸的，就阿姨能够让我来去诠释她的作品，然后用我的声音唱她的歌。那我因为我跟琼瑶阿姨在小巨蛋，我们琼瑶阿姨做她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当年是我陪着他一起上舞台，我陪着他一起站在舞台上，所以那我一直到现在都很记得那一天的画面，就一直让我觉得很动容，然后我也觉得不遗憾，我终于有跟他说，就是真的很谢谢他当年给我唱他的很多连续剧主题曲，对的，还是我觉得最多的是就是感谢了。
3: 当年你们的交集当中，他有没有曾经点评过你的演唱？
4: 没有，没有，他从来没有。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会，给我们过多的意见或者是干预。这个我觉得是他最棒的地方，他都完全的，放手给诠释他的歌手去诠释。
3: 嗯，只不过他收获就表示是一种认可。
4: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没有被退货。
3: 好 好想跟你聊今天呢，特别跟李翊君连线呢、啊。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的跟他聊天。那说到跟他的连线呢，那是因为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将会来到新加坡。
5: 是，除了他以外呢，还有其他7位歌手，当中就包括了陶晶莹啊、游鸿明、赵永华、王心平、张浩哲、王瑞怡，还有马玉芬。
3: 如果要买票的话呢，
5: 去到 bookmyshow.sg， 11月15号傍晚的5点，地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这首歌是很经典的。沉默的祝福，李翊君。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道路方面的一些安全情况。目前看到的是 Marina Boulevard 往 East Coast Park 在 MCE 之前，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前呢交通拥堵，最后是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2: 今天在好想跟你聊呢，访问的是李义君，继续听他的分享。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其实说到李义君呢，音乐跨度是很大的，国语、台语、电视剧，甚至有京剧的训练都在你的生命里面嘛。那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你自己的音乐呢？李义君的音乐
4: 就是比较多面吧。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不被任何的事情给束缚住，然后能够去诠释。跟能够去分享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当然我也一直想要挑战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这个我觉得，是让我的音乐历程很丰富，然后也很有趣。
2: 在你这么多首歌曲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当年觉得它本来应该是你心目中很 hit 的一首歌，但被低估了？如果今天让你有机会介绍推荐给我们的听众，你会选哪一首？
4: 我觉得就是诺言，因为诺言这个歌呢其实它非常的有趣。因为诺言这首歌呢当初是我在出完闽南语歌就是苦海女神龙之后所发行的一张专辑。然后这首歌当年其实在内地并没有火，应该是说并没有被重视到这首歌。那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歌是非常好听的。我记得我曾经上过一个大陆的综艺节目，就有那个主持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我也是同样的就是讲到了这首歌，结果没有想到在多年之后这首歌它就突然的被大家看见。所以我觉得这好歌不寂寞吧，然后也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2: 就是原来这么多年之后呢，就是真的有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了。
4: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一个四川卫视的节目，那主持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就讲的是这首歌，所以我当时还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是跟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遗珠。但是呢今天呢就是除了遗珠之外呢，就还可以再多为他开心一下终于被看见的遗珠。
2: 好想跟你聊，跟李义君聊天呢也特别要让大家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看到信息跟资料就讲到2025年呢你就是有重新回去念书了。
4: 对，我是2025年毕业，
2: 去年，对对对，
4: 对，而且硕士毕业，
2: 表现很杰出哈。
4: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包括我的工作，其实要再回到校园是稍微有一点挑战的，对自己，对我来讲。然后，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呢，我就直接踏入职场，所以我也没有做过别的工作，其实。我相信就读书的就是说大家都会有很深刻的记忆，学校其实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那我等于是要重新的去适应，回到自己当学生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有一点挑战，我觉得有一点难但那个过程其实都蛮有趣的，其实对我来讲这一切很值得。
2: 为什么学生这个阶段会想要回去当学生？那个欲望为什么
4: 就刚好是机缘啦，刚好机缘，对对对，也没有说也没有给自己目标是什么时候，刚好是机缘，那也知道就是学校在招生，所以我就刚好硕士，就是这样的，对，
2: 是，所以你看这两年你又在音乐上也活跃起来，然后又去念书，又完成你的硕士学位，现在你有新的目标吗？
4: 我现在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我觉得有很多的目标都需要时间去完成。
2: 在音乐上会不会是把这个目标放在跟女儿更多的合作呢？
4: 欸，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我女儿其实也蛮忙的，因为我女儿一直在做综艺节目，所以她自己其实也蛮多，她的工作也挺忙的。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等到我们都有时间的话，可考虑这样。因为我女儿也帮她也常常帮一些有几个连续剧写那个 OST， 所以其实她自己也都蛮充实的。那我觉得就是未来有这个机缘的话再说。
2: 你们两个会讨论音乐吗？
4: 还好哎、欸、，OK 啊，就看是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分享一下。不一定，对，但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我女儿问我才会讲，女儿不问我我不会主动讲。
2: 你不会主动说想要跟她分享你的想法？
4: 我的想法是可以，但是仅止于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给她的工作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仅止于我们的经验，可能在待人接物上面可能还有一点受用。其他的我是觉得因为时代的变迁，年轻人会有年轻人的一个模式在运行，所以我们也不便给他太多的指导。
2: 11月15号呢，李翊君就要连同其他七组歌手呢来到新加坡进行那些年的歌演唱会嘛。但我觉得呢那些年虽然很精彩，但是我听到的李翊君呢更多是在创造现在跟未来的精彩。
4: 谢谢，我也很希望我能够一直能够呈现一个新的样貌，然后可以一直是不退步的跟大家见面。
2: 不过11月15号我们还是要来听那些年的歌，到时候呢、
4: okay.
2: 相信很多你的歌迷也会来到现场。谢谢你，
4: 谢谢你哦，拜拜。

0: 政府将提成新的法案，明确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诈骗犯和钱罗都必须面对阻吓作用的刑罚。
1: 七起涉及这个诈骗相关罪行的上诉案啊，当中啊有6个人，他们犯案的时候都还没有满21岁啦。

0: 看到年轻人呢，他们也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
1: 一千个那么多是涉及诈骗案的，他们不会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才去做判决，肯定必须先立法，让他们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基础。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辛晓琪的遗忘 Feliz， 谢谢你发来简讯和我们分享你很喜欢的歌曲，也看到了 James Mandy 等等啊，谢谢你们在你好啊傍晚跟我一起听好歌。马上到新闻时间，先提醒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要特别留意的一些路段上的状况。首先是在 Tanglin Road 要往 Ultra Road Bras Basah， 就在 Ultra Road 之前呢，第三条车道有工程。KJ1 往 BK1 Sungai Tengah Road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
1: 掌握路况，
0: 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呢，还要注意的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相当的多。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整体来讲是局部多云的状况，最低温是26度，最高35度。
1: 963天气预报，
2: 点击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即将出访文莱，期间与文莱苏丹波基亚一同出席新闻防务关系50周年纪念活动，也会探访在当地受训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人。总理公署在今天发文告说，黄总理明天起对文莱进行2天的正式访问。星期六10月10号，黄总理和波基亚将会亲赴摩拉海军基地出席联合阅兵仪式。新加坡武装部队和文莱皇家武装部队人员与作战装备将会参与阅兵仪式。阅兵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将共同为纪念展馆主持开幕，回顾两国防务关系在过去50年的重要里程碑。黄总理也将出席波基亚社的午宴。我国与文莱的防务合作始于1976年，比两国在1984年正式建交还早。文莱长期支持我国武装部队到当地训练，两国军队也通过高层互访、专业交流以及双边和多边演习保持密切往来，加深合作与相互了解。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告说，两名年龄分别为24和35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今天因为涉嫌冒充政府官员骗局而被控上庭。根据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第51条，协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一旦罪成，可判最长10年监禁或50万元的罚款，或两者兼施。警方透露，近期持续有马来西亚人到新加坡协助诈骗团伙向受害者收取现金和贵重物品。根据此前的报道，入境充当诈骗案的前罗在本地落网被控的马来西亚籍男女去年有超过40名，但今年不到半年已经有超过30个人落网而被控。自2025年12月30号起，诈骗犯以及诈骗团伙成员或招募者将面对6下至24下的鞭刑。协助诈骗犯洗钱或处理诈骗所得的前罗也可能被判最高12下的酌情鞭刑。麦当劳联合韩星 G-Dragon 推出限定菜单和周边产品，今天早上11点开卖，有公众提前2个小时排队，队伍当中还有上班族捧着电脑办公。麦当劳以及权志龙 G-Dragon 以及他的个人潮流品牌 Peace Minus One 合作，在本地分阶段推出限定的韩式烤肉汉堡包、独家神秘小卡、潮人托特包、徽章和复古帽等限量的周边商品。早前从10月1号起，汉堡和小卡已经陆续推出，而在今天早上的11点，托特包和复古帽才正式发售。其中复古帽仅在本地10家麦当劳的分店供应。由于反应十分热烈，相信是为了更好的管控人流，位于坎贝拉广场的麦当劳还一度拉下闸门。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的市场战略策略主管向投资者发出严厉的警告称，人工智能 AI 交易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并可能会引发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崩盘。彭博社报道，今年以来全球股市一路飙升至历史新高，部分的原因是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支出激增保有乐观的情绪。不过呢，英国证券行的策略师克莱门特就预测 AI 交易最早将会在明年瓦解，导致股市大幅度下跌。克莱门特在一次的采访中说，他坚信 AI 泡沫将在2027年或2028年破裂。他也指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自由现金流已经基本耗尽，而债务成本却在迅速上升，并且对这些公司而言已经变得难以承受。他并没有建议客户现在就卖出相关的股票，而是建议他们制定应急计划和时机工具，以帮助识别崩盘的开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 ZTP 往 SLE 在过了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车子抛锚，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1 之后， SLE 往 BK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请你小心。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你好，我是金云，要提醒你11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7:30一定要来支持鼎艺团和963好 FM。 我们将会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联合呈现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带你一起就是去回温啊，重温这些非常熟悉的旋律。这次呢，我们同台演出的当然就是963好 FM 的同事，我们早班的节目主持丽仪、浩浩和思远，还有我们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所以这次呢，会为你带来的有哪些歌呢？有《绿岛小夜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也特别准备了向费玉清音乐致敬的金曲组曲。音乐会的最后呢，更会以传奇音乐人刘家昌的一系列经典作品来压轴，非常的精彩。还有一个亮点一定要告诉你，这次呢，鼎艺团全新策划的组曲《听大海》，这首组曲呢串联不同时代以大海为主题的歌曲，还要结合二胡声软以及合唱共同演绎。11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7:30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963好 FM 还有一个就是折扣的编码，一个 promo code， 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发简讯过来给我哦。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继续的来听中国这位新生代歌手于一的歌，于是的于，一二三四的一。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念念不忘》。其实听下来呢，觉得于一还蛮适合唱这样的歌的。他的声音里面呢，没有太重的哭腔，不是一直在告诉你，哇，我有多伤心，但是淡淡的唱着，但是那份忧伤感呢，是慢慢的就浮出来了。《念念不忘》这首歌是于一在2023年推出的作品，词曲作者叫朱宾宇。这首歌里面呢，有一个真实的矛盾，就是心里的伤疤，你想要把它就是去掉，但却又舍不得真的忘记。为什么呢？因为忘掉那个人好像等于把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的美好一起删除。所以所谓的念念不忘呢，有时候未必是想要把那个人追回来，而是舍不得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一个人的那个自己。于一，念念不忘。
3: 好歌伴伴。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Hello， 我是金云。昨天跟你说到了12月份呢，我要直飞云南丽江。昨天谈的是大理这个地方，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到丽江去啊，也会在这个泸沽湖这里呢参加非常热情的摩梭篝火晚会。这是在这个泸沽湖这一带呢非常重要的摩梭人的活动啊。传统上呢，摩梭篝火晚会呢是少男少女相互表达爱慕之情的一个场合，也是男女青年择偶的一个场所。摩梭篝火晚会上呢，会穿着很漂亮的这个服饰，手拉手围着篝火起舞。他们的舞蹈动作呢，反映的是摩梭人的耕作、还有狩猎以及纺织等劳动生活的内容。如果想跟我一起去的话呢，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我们的出发日期呢是12月26号。12月份呢空气非常的清新，很适合到那边去旅行啊。一程三径，你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应该说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路线来选择，可以去看湖光山色，也可以去看高原风光，体验藏族文化，或者是去看梅里雪山。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12月26号跟金云一起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开太快哦。在 BKE 往 PR1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呢，之前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Tanglin Road 要往 Ultra Road 和 Bras Basah， 就在 Ultra Road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另外留意 PR1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这里 Clementi Avenue 6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的，请你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21 Carpenter 酒店的 Keys K-E-E-S， 它是一家 restaurant， 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喝酒的地方。主厨是 Chef Su， Chef Su 背景很特别，跟新加坡一样，就是融合了华人跟印度人的一些传统，所以你做的菜式是用西式的呈现，可是这两者的风味都有。你特别喜欢吃麦当劳的 Filet O Fish， 所以你做了你自己的版本的鳕鱼。你这个 Big Breakfast 也是受它影响吧？
3: 对的， Kiss the Big Breakfast 其实是融合我的 Indian 跟 Chinese 的 heritage， follow McDonald's 的 Big Breakfast 那样。可是Bacon 我们是用叉烧的风味去腌了， Sausage 我们是用印度香料孜然，把印度的香料配进热狗里，然后我们的小番茄也是有点特别，我们用酱油还有姜去腌制它，配上 sourdough， 一些来自新加坡的蘑菇还有鸡蛋。
2: 开始好奇 Chef Su 你几岁？
3: 我35岁。
2: 你还真的是麦当劳小孩啊。McDonald Kids。
3: 对， McDonald 很重要。
2: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新加坡人成长的记忆。而今天我在的这个 Kiss， 它是在合成伟记，这个保留历史建筑已经有90年，它现在是一家 design hotel， 然后有自己的餐厅。刚我们讲的 big breakfast 就是 brunch， 就是早午餐都吃得到。另外一个也是早午餐吃得到的，这个倒是有一点印度风味。
3: 对，就是我们的 heritage chicken curry shashuka， 我们把香料丰富的咖喱和 shashuka 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咖喱风味也是有点特别，不偏印度也不偏华人，我们的香料跟煮法印度华人还有西式香料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早午餐的菜，配上一些 coin prata， 说出我们新加坡的特色。
2: 倒是我在吃这道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口味是比较重的。这道也是你们 Kiss 的畅销菜肴。
3: 对，我们的早午餐我们强力推荐这道菜，因为它真的说出我们新加坡的特色。因为新加坡的食物蛮重口味的，会有辣酸甜全部联合在一起。
2: Shashuka 原本是怎么样的？
3: Shashuka 原本是炖一些番茄跟和香料，配上鸡蛋，一些烤的面包。
2: 这个你配的是小块的煎饼，
3: 配的是 coin prata， roti prata 也是我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很喜欢的一种煎饼。
2: 对我来讲 curry 风味道是比较重，整体的口味是比较重，鸡肉在里面倒是蛮嫩的。
3: 我们是用 sous vide 去慢煮，口感会有一点不一样。
2: 这两天你听我跟 sous chef 在聊他做的菜的时候，他又告诉你整体来讲它是一个亚洲风味，就是一个融合的方式。可是你吃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它是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这个加那个，不会是这种感觉。你怎么拿捏到刚刚好呢？
3: 我们试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味道，可是我们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带出一个新的方式。
2: 你决定要做哪一道菜的时候，你跟厨师们先把一道原原本本的，比如说是 curry chicken 先吃光了，这个就是 curry chicken 的味道。可是来到你们这边，你们要用自己的分解手法去呈现。
3: 对，尽量用我们学过的技术还有手法拼命的试菜了，会一直 R&D 到我们觉得 satisfied。
2: 自己满意难吗？
3: 是最难的，是因为我们这些口味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吃的味道，要怎么用新鲜的方式去呈现它，是真的要拼命的试。
2: 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还满意吗？
3: 满意了，满意，满意，不然我不敢放在菜单里。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6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
5: 思源，你特别需要哎，
6: 特别需要，我知道。
4: 养粉呢？
5: 要养粉，
4: 加油！你不要小看50个人。
6: 好了，
4: 啊，
6: 于思源的聊天平台特价6分。
4: 你最想跟谁聊天？
6: 没有嘞，
4: 没有，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6: 没有嘞，我愿意还100块跟皮卡丘聊天，
5: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4: 皮卡丘100哈，
6: 是
5: 我米老鼠200。
4: 那我唐老鸭要300吗？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在想，历史上的这一天，10月8号发生过什么事？南亚克什米尔大地震在2005年就发生在10月8号的这一天。这是一场造成严重破坏的浅源大地震，当时造成了86000个人死亡。现在去搜罗过去的那些照片，真的看了让你非常的心疼。人类真的很渺小，我们常以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忘记了，改变它不代表能够控制它。也许我们都有过不同的被提醒的时刻吧，比如说可能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掌控明天，所以呢就被提醒，哎，我们要好好珍惜今天。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因为生命真的很无常，可能因为这些经历，你突然间发现，哎，我平常很较真很看不开的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有些人呢是真的是面对过大自然的挑战，经历过地震暴雨等等等等，就直接的一些冲击，突然间感觉到说，啊，人真的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所以啊，我们真的只能够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好好的去对待值得珍惜跟爱护的人，少一点计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抱怨，多一点感恩，趁还来得及好好的拥抱家人，好好的珍惜你身边，也珍惜你的朋友，最重要的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好啦，希望你今天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足够的休息，那明天呢可以继续的让你的世界更精彩。继续锁定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E 传网，无论在 KJ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然后呢在 SLE 传网 CTE 在 TPE 出口的地方有障碍物，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TPE 传网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八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曾宝仪，没有人。之前是王力宏 Julia， 伤心的轻快节奏的歌曲，没有人。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今天是星期四了 ，TGIT， 你好，我是杰奇。晚上时间8:10 ，Lin， 他说又终于来到了星期四，杰奇晚上好。星期四夜晚呢，少了一份周初的就是一个星期开始的那种紧绷的状态哦，就多了一份对周末的那种期待。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听奇想世界的音乐旋律还有话题，为揉碎这一天的疲惫，就是最美好的夜晚。哇哦，你的用字很有广告用语的感觉哈，谢谢你的广告。Frankie Chua， 晚上好。他说这首歌蛮好听的，是在7:55的时候哦。你说的是南方二重唱的歌吧 ？Evening Paul， 晚上好。还有 Krista 晶晶 ，Phyllis， 明德，还有 Pamela。祝你们星期四晚上愉快。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n， 晚上好哦。还有 Dockers 好人大哥在恩 Danny Leong 黄希望，他说快乐全员已经送达，请杰奇注意查收。好的，谢谢。叮叮咚，哇，还有叮叮咚的，我做音效啊。祝你拥有一个活力满满、收获满满、幸福满满的周四。愿奇想世界里的每一天都是有美好，而且是小幸运如期而至。谢谢你，黄希望。每次看到你的简讯啊，心里面总是感觉暖暖的，很花心思的写了一些，就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用字的一些贺语啦，一些招呼啦，还有一些祝福。谢谢。国良晚上好，还有 Shamin 今天好早来打卡哦。他说啊，刚才听到金云说照顾好身心灵哦，的确是啊，我们有时呢会被一些事情影响到了情绪，想得太多，然后呢尤其又帮不上忙哦。今天就有一位朋友就分享了以上的金句共勉之，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这句金句。他说没有饭局的夜晚，放松心情的方式就是喝杯茶，就是热花茶，听奇想世界奇歌播好歌，谢谢。是的，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再熬多一天星期五就又来到了周末了，要告诉自己一切终将过去。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听的心情会沉淀下来，感觉很平静的日落之前，李健的歌曲《

见，日落之前，你在日落之后就进入了奇想世界。欢迎欢迎，秀珍说喜欢开场的两首歌曲，朱莉亚还有没有人。 But 很多听众准时八点报到哦，不是没有人哦。谢谢你秀珍，还有 Vincent Weehawk， 还有 LC Chong， 晚上好。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状态不好的时候，不一定要更拼命，有时更需要学会做减法，少一点无效社交，少一点与他人比较，少一点逞强硬撑，也少一点对自己的苛求，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让情绪慢慢沉静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卡住的感觉反而开始一点点的松开了。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太用力了。学会放松，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3: 很多人都会追求物质，就觉得说，哎，今天我住的这个小房子，希望有一天呢能够搬到一个大房子。那住进大房子之后呢，你是不是真的更加的快乐呢？你也不知道。不过你一心只是想说，好，我今天就要存够钱去买个大房子。可是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让自己更累更不开心。
2: 是啊，因为你住更大的房子，就表示说你要还更多的房贷啊。
3: 对不对？
2: 其实哦，少一点就是这段话的重点跟关键所在。少一点东西，你就可能会多一点点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少一点无效的社交，你就多一点点自己相处的空间，或者是跟比较重要的朋友啦、亲人相处的时间嘛，对不对？那少一点跟他人比较，你就会感觉自己，诶，好像什么东西都刚刚好够用了哦，不需要跟别人比那个那么多的东西，或者是那么大的房子，或者是那么大的车。
3: 除了要学会任何东西都可以少一点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学会不。就说今天比如说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有些人是不好意思说 no、啊、
2: 对
3: 懂吗？然后又或者说对于一些物质的诱惑，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很好啊，然后就会想哎呀呀呀，是的 yes 我要，其实你可以讲 no I don't need 我不需要。
2: 对对对，除了就是要向一些无理的要求说不以外呢，你要对自己也要说不、哦、就少一点点的对自己的苛求，你就会感觉诶，好像肩膀的重担好像轻了一些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3: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童年的一个阶段，就是因为那时候思想很单纯嘛，
2: 是
3: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些什么东西，就觉得诶，简简单单的一颗糖
2: 啊，
3: 或者说跟周围的邻居小朋友玩这个抓迷藏，
2: 对，
3: 然后也不用玩电子游戏，还是过得很开心很满足。
2: 是，所以也不要对自己啊像要求太多太高啦，不然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喘不过气来了，就觉得说诶自己好像不够努力，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朋友 ABCDE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水平。如果这样子一比较的话呢，你就会没完没了的无休止的累下去了。
4: 状态不好的时候不一定要更拼命，有时更需要学会做减法，少一点无效社交，少一点与他人比较，少一点逞强硬撑，也少一点对自己的苛求，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让情绪慢慢沉静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卡住的感觉反而开始一点点的松开了。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太用力了。学会放松，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晚上8:27，这是巫启，今生今世。Dunedin Road 朝往市区，在 Newt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这是刚刚才发生的哦，就是8:19的一个路况报告。Dunedin Road 朝往市区，在 Newt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纽大可赵永华，无奈。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爱话，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今天特别嘉宾，
2: 动画片
0: The Violinist。
2: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就是导演
1: That's right
2: 韩导演。一个人最重要的肯定来自哪里呢？
1: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努力了很久，但是都没有人看见，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自我怀疑，到底要不要继续？
4: 其实要自己找的
2: 啊，对，
4: 你怎么真的没有人给你的？
0: 你怎么找？
4: 你
0: 怎么
4: 你对那个故事要有一个
0: 信心？
4: 信心
0: 对啊，你要对自己的
4: 故事值得说。
2: 朋友只是给他鼓励，
0: 他又给他肯定，
2: 对，会不会有点打击到自己的信心？
4: 当然有啦，可是这个我们做这行，其实这个很一般都是这样子。
2: 导演如果问说，哎，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他的电影有很大的肯定嘛？那你现在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
4: 我就说一声谢谢，我们真的很努力做出这部作品，谢谢你的支持。
1: 祝福我们韩导在所有的影展中都可以凯旋归来 ，OK？ 祝福你。
4: 对，谢谢。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晚上好，现在时间是8:32，我是杰奇。
7: One fine day。
6: 虽然你今天也是过得愉快而充实的，虽然还是会有烟霾了，不要太被它影响，就出门的时候呢戴着口罩好了，然后回到家就多喝水 OK。 莎莎同学说，老大晚上好啊，我也是在准时收听你的节目哦，很喜欢今天的天天向好的分享。我说放心，莎莎同学已经懂得怎么样去说 no 或者是 yes 了。还喜欢今天的歌哦，好歌不断，赞赞赞，谢谢你。好，看到了 Jesslyn， 他说确实啊，奇想世界不会没有人，哈哈，每晚都是客似云来，让你有时间应接，有时候会应接不暇吧，哎，还好哎。而我也是每晚准时到场到空中。不过呢，最近更喜欢安静的听听我喜欢的歌曲，还有听一些听众妙语如珠，还有幽默的评论，以及有意思的金句。他说反正啊，我是笨嘴拙舌的不是很擅长说话，所以呢还是用耳朵听歌，还有参与二选一的投选活动，还有心理测试等等吧。不过如果没有出门的话，肯定会准时收听奇想世界。谢谢你 Jesslyn， 好窝心哦。也看到了志荣 Sean， 哇哦，他说周四的夜晚，明天就是周五了，放工后呢就开始开心的欢迎周末的到来，可以放下忙碌工作的心情，好好享受自己轻松解放的生活方式。的确是哦，在这里要跟 Daniel 说一声晚上好哦。他说要大家要多喝水，然后照顾好身体哦。今晚的天天向好呢，教会我们慢下来，精简生活，放过自己，这也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前进方式。是的是的，真的。谢谢 Daniel 分享你听过天天向好的心情感受。振宇还有玉萍 Hello 你好，还有宝生大地啊，说驾 Grab 到有 F1 的地方哦，已经开始塞车了，所以大家可能要尽量避免去那个地方吧。 Cherry 晚上好，还有顺和 Linda 因为是听到了李健的歌曲就来打卡了吧。这是郑展伦，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梁文福的佳作，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Doris Lien 还有金伟 Sharon Low， 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小妹赵红都纷纷来打卡了。是的，赵红就提醒大家出门记得要戴上口罩哦，还要多多喝水，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江美琪，你会不会变？

我对这首歌《你会不会变》的喜爱呢，是不会变的。那你喜爱车吗？哇哦，那你就要留意了。若是喜爱车的话呢，告诉你哦，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就包括了 Scooter， 还有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Aspen 还有 Zika。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号还有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这是周传雄黄昏。Doris Lien 说 Wow, nice song. Long time never hear this song. Thanks for playing. I love this song so much. 是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黄昏。慧斌你好，晚上好，还有傅女士也来打卡咯。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Jasmine, 晚上好，还有 Lawrence Yap, 晚上来打卡了，愿大家安康愉快，还有开心听首首好歌。I don't believe in fretting and grieving. Joe, 国宝，他说啊，这个雾霾啊，雾霾沉沉，烟雾弥漫的一天啊，周四了。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太被他的这个天气啊所影响。就往好的一方面想吧，就多待在家里听奇想世界，开开风扇啊，那个窗户呢可以紧闭一点点啊。心里就说了，哎呦，今天呢、啊、全国各区的雾霾烟霾哦、啊、污染指数又再次上升了，尤其是他住的西部啊 ,161, 天哪、啊。而进入了不健康水平了，所以呢打消了出门去探望母亲的决定。想起来真像疫情般的那个期间的那种无奈哦。是的，所以现在戴着口罩真的是感觉很不舒服，就忽然间想起了啊，几年前的那个疫情期间真的是受够了。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好天气哦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有这个义务要保持环境清幽而且干净。Ken Lai 晚上好，哎呦 Angeline 说这要命的天气发高烧感冒了，还是那句老话啦，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好好休养哦 Angeline。 然后 Richard Yip 他说又是可以听好歌的一个晚上了，他说每一首歌曲都带给我好多的回忆哦。 Vincent Lim 晚上好，还看到了谁啊、这位 Lam 你好你好，他跟我要了这个鼎艺团演出往事只能回味的这个963的 promo code。 是的是的，待会再告诉大家这个关于这个演出的更多的详情。晚上8:50，这是陈绮贞告诉我，之后是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两首歌都是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烟霾什么时候会消散。

西堤朝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还有 Merchant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另外 MC1 隧道朝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Angie 晚上好，还有钟健，他说今天迟到了，没事没事，迟到好过不到，对不对？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陈其珍告诉我，晚上8:54，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Dean 和 Doris 都很喜欢这首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雨佳则很喜欢的就是陈绮贞的告诉我，他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是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播放了。国轩，欢迎你来打卡听好歌，也祝你周四愉悦。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好，我是杰奇，宝珠奶奶也祝你心情愉快，万事顺意。Daniel 说今天的咽癌还真的是蛮严重的，他也生病了，喉咙痛还有咳嗽，所以呢这两天都是病假哦，好好的休息哦，希望可以很快的就康复。

叶欢别说再见。 YY 燕莹，他说这是我58岁的第一场奇想世界，哇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今天过得如何呢？希望今天是愉快而没有烦恼的，然后往后的日子也是一样健康平安又愉快。 YY 生日快乐哦。

这是王菲致青春，之前是尤克里林黄丝带。志荣说啊，哎呀，这烟霾又闷热的天气啊，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还有生活，大家就再忍一忍吧，多几天季候风的转变，希望天气会有所转变，有所改变，下起雨来吧。真的是如此哦。晚上9:11，这是罗文《人生如梦》，之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了。今天资深的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就是一部台湾电影《双喜》，得到9项金马奖入围哦。

0: 一首可以唤起很多回忆的歌曲，罗文《人生如梦》。鼎益团与963好 FM 将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联合呈现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带大家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那些难忘的音乐回忆。这次跟鼎益团同台演出的嘉宾包括了新报业媒体电台963好 FM 早班节目哇哦好有意思的主持人丽仪、浩浩还有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以及创价合唱团。现场除了有绿岛小夜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也特别准备了向费玉清音乐致敬的金曲组曲。那音乐最后呢，还会以传奇音乐人刘家昌的一系列经典作品压轴，带大家再次回味那些陪伴一代又一代华语音乐听众走过岁月的动人旋律。把这个日子记下来，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维多利亚音乐厅，一起走进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若你要这个购票的链接还有963的这个听众的特别的 promo code 的话呢，告诉我，会把这个链接还有这个 promo code 发给你。
1: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2: 高庭生，
3: 高庭生郑重，你今天有两场婚礼要办。
4: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我爸妈发现另一场婚礼的存在。
5: 不许不许不许！
6: 这么重要的喜事，不热闹一点怎么行？
7: 要不我们就一起吧。
6: 那我们文定仪式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4: 你们要干什么？
8: 我了吉时不吉利。
5: 马上带人家过关了，哎，饮酒较重要了。
2: 都是你的。哎，
7: 亲家怎么了？
9: 好戏一场想推荐的是在最近刚宣布的金马奖入围名单里获得九项大奖提名的台湾电影《双喜》。你如果错过了在电影院里欣赏的机会，现在可以在 Netflix 观看。以婚礼为题材的电影，东西方皆有。难得拍过《孤味》的导演许成杰自编自导的《双喜》，剧本不落俗套，满满娱乐效果，在感性处却也打动人心。演员表现超乎预期，男女主角刘冠廷和余湘宁，还有男配角田启文尤其精彩，入围金马奖实至名归。看见杨贵妹、妥宗华、刘品言、陈以文，甚至惊鸿一瞥的日本演员刚吉李凡，有惊喜的，也有觉得亲切的。华语、广东话、福建话对白自然完美融合，无所谓商业不商业，在我的定义里，这就是一部好看的电影。自小父母离异，互相怨怼，有他没我，刘冠廷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只好在同一个晚上、同一家酒店里办起两场喜宴。以荒诞喜剧手法凸显无奈的家庭悲剧，有人说这根本是真实又让人窒息的惊悚片，也只有华人才能拍得出这样的故事。所谓的结婚仪式未必是一对恋人甜蜜爱情见证，而是父母的情感拉锯与面子之争。双喜片名用繁体字来呈现，格外能凸显亲情难以沉重。父母对儿子不是没有爱，而是那种爱是以自我为中心，口中说最爱你，越爱伤害越大。喜气喧闹的仪式引出了新郎的童年心灵创伤，本该是主角的新娘成了工具人，明明很爱对方的两人面对让人心力交瘁的恼人现实，是否经得起试炼？为了顾全父母的体面，被逼到忍无可忍大爆发， 刘冠廷一脸疲惫，从委屈、慌乱到麻木，作为观众完全能体会他的情绪。但我觉得全片最精彩的戏是在余香凝和田启文这对香港父女身上。有别于台湾文艺式演得很满的演技方法，一句话、一个眼神已经传递千言万语。带着港式幽默、呆贼的那种演技更有震撼力，篇幅很短却已直击人心。人生就像双喜，就是一出两难的荒诞悲喜剧，没可能两全其美，也无法左右逢源。遗憾这东西永远弥补不了。这是一场婚礼，却也是成人礼。唯有认清事实，放下，看懂，才能真正长大成人。
10: 今天我站在这里，感到很幸福。
4: 今天本来应该是我跟戴琳最开心的日子，但是却没有一场婚礼是属于我们的。
11: 我的宝贝女儿，是真心爱你。
12: 温庭生，我跟他讲，结果这间饭店的菜超好吃，给他一块剁掉。谢谢哈、啊。
13: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什么吗？
4: 不管今天发生多少鸟事，
14: 我们都要 live in the moment。
15: 啊，红包哦，咱就要自己传哦。

0: 斯黛林，你愿意？
1: 愿意。
2: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3: 晚上9:23，刚才的好戏一场介绍的就是台湾电影《双喜》，可以在线上观赏到了。徐世珍，《我的快乐悲伤》，之后有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1: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2: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又到新加坡 F1 大奖赛了，很多孩子呢可能看着赛车在滨海湾飞驰，难免呢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赛车梦。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要聊赛车，我们更想算一笔很多父母迟早都可能会面对的账，那就是当孩子喜欢上一项很烧钱的兴趣，我们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支持？那什么时候应该继续投？什么时候又应该踩刹车呢？
3: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晚上9:32，这是徐美静《咖啡香》，之后有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的一首歌，邓妙华、唐建长《心灵之约》，然后呢就是

哇哦，太好听了。 You belong to my heart。 你们要跟着邓妙华还有谭建长一起唱呢《心灵之约》，你们发现哦，这三首歌曲哦都是本地歌手，巫启贤、徐美静、邓妙华，接下来还是两首哦，都是本地歌手的歌哦，两个女生还有田静。来，但是让大家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的歌曲呢，却是女歌手，而且是很厉害的女歌手的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是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编号二是王心平《一生痴恋》。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都是一生，一生什么，一生什么的？可以开始投票了，8850963。编号一是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编号二是王心平《一生痴恋》。

两个女生打扫，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编号二是王心平一生痴恋，你还有这首歌田径碎花如雨随风飞一首歌的时间可以继续投票。一，一生爱你千百回；二，一生痴恋。8855093 WhatsApp 投票哦。

0: 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的心情随之翩翩起舞，而心情呢也会转换得更好一些些。歌曲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停止投票咯，我要去计票了。
1: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很好 K 的一首歌，真的，我又跟着 K 了。你呢，丽萍？Jane 他说前两次都选了已故的张国荣还有张雨生先后出来 PK， 两位都赢得漂亮，今晚呢我敢打赌梅姐会赢，而且是赢定。 Angie 就说了，我是如此爱你真好听，必须停下笔来先唱歌。你今天又在作画还是写书法呢？还有 David C 晚上好，谢谢你来奇想世界。

张信哲宽容。莎莎同学说，谢谢老大今晚的首首好歌，特别是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本地歌曲哦，本地歌手的歌曲，为你点赞。真的、哦、今天就是不小心一下子都在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哦，就播了五位本地歌手的歌哦。在这里要跟 Elaine 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啊，刚刚完成了工作回到家，好累好累哦。他说要尝试完成的所有的工作，因为下星期就要去旅游了，所以希望能够赶快的完成工作，好好的休息哦，不要累坏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的点一首歌，总共收到了106张选票，然后呢，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得票73，王心凭《一生痴恋》得票33。哇哦，这个差距还蛮大的哦，40张选票的差距，王心凭《一生痴恋》败给了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也真的是一首好歌，很经典，我们就先听为快吧。如果想点一首歌，可以开始书写你的简讯了。《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

Chris 他说他是第一次投票哦，他投票给王新平的一生痴恋，虽然败下来了，希望你不要太失望哦 Chris， 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王新平一生痴恋真的是一首好歌，而且也看到了 Corinne Chua 海燕来打卡了，晚上好啊。还看到了谁呢？我看看哦 ，Rachel Michelle Lim 等等等等，还有 Benny。Justin 说啊，虽然知道赢的机会很低，但我还是投选了《一生痴恋》，因为很喜欢这首歌，不后悔。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执着。希望你也听到了《一生痴恋》这首好歌，跟你分享。

0: 袁大叔说，那么刚刚好，那么不小心就播到全是新加坡歌手的歌。那我也是那么不小心就来到了韩国的明洞，哇哦，他说11点钟韩国时间人还是那么多，不会跟我一样在听着节气的广播吧。那真的是狂想世界了，不是奇想世界了。袁大叔，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 OK。 晚上11点09分，这是林忆莲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编曲充满了都会夜市的感觉，很前卫，很好听的一首歌，林忆莲《夜太黑》。晚上10:14，这是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好像是《奇想世界》的首播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后呢，就是好歌一首，要推荐的就是房东的猫的歌。

0: 丽芬说，哇，月亮代表我的心，男生版的，好有感情哦。国娟闪命都有说，哇，好意外的惊喜啊。然后姜育恒也是国娟的偶像哦。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刚才说到房东的猫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会不会觉得好怪异哦？其实他们就是中国内地颇具代表性的女子民谣组合，有主唱王心怡、小黑，还有吉他手吴佩玲、少年佩组成。两个人在大学的吉他社相识，然后呢就凭借清澈的女声还有简单自然的民谣编曲受到了关注。去年八月的时候呢，就介绍了他们的好歌《如常》。那今天呢，要分享他们翻唱的《春风十里》。这首歌的原作是陆先生乐队在2015年创作并且走红的作品。房东的猫的这个版本呢，则是在2017年，也就是两年后推出。歌曲推出以后呢，在网络音乐平台广受欢迎，也成为了房东的猫最具代表性的翻唱作品之一。歌词借春风十里写思念还有爱情，表面非常的轻盈，但是呢内地里却藏着了对远方之人的一种牵挂。旋律以民谣为底色，房东的猫将原作的轻摇滚气息化繁为简，以木吉他还有轻柔的女声营造出清新温暖又略带一点惆怅的春日氛围。那房东的猫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以干净柔和的声音把原本略带苍凉的情绪唱得更加温柔，仿佛就像春风拂面轻轻地吹进心里，在夜晚的时候听感觉很舒服，很被疗愈。这就是房东的猫，春风十里。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刚才分享的就是《春风十里》房东的猫。晚上时间10:24，想点一首歌。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梁静茹听不到。莎莎同学他说啊，今晚的歌好听到犯规哦，怎么睡呢？根本睡不着。那我应该是播梁静茹的不想睡才对耶，或者是古巨基的也 OK。 晚上十点啊，不是古巨基，是陈晓东 OK 对。晚上十点三十三分，这是张清芳曹俊宏，是爱人还是朋友？接着歌曲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了。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7，你好，我是杰奇，现在是点一首歌时段。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哇，以73张票的选票大胜。Richard Yip 他说，有些朋友啊，虽然不能够常见面，有些家人也不一定天天联系，但那份关心和牵挂一直都会在心里。今晚就借着吉祥世界点这首梅艳芳的歌，给我生命中所有珍贵的家人和朋友。谢谢齐哥还有9:23的 DJ 们，明晚我们再继续听好歌。谢谢你 Richard。 舒怡他说，今天是我妈妈曾秀叶的生日，虽然她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我还是买了蛋糕请她吃，因为我自己想吃。他说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听，帮他庆祝生日，吃一点蛋糕也好，有仪式感。在此祝我的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PS 他说，我妈妈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秀叶生日快乐哦。 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杰奇9:23 DJ 还有听众们收听。老人夏也是要把这首歌点给我，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 DJ 还有好听众们，祝大家晚安，一夜好眠，甜甜梦。 Lynn 和 Rebecc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听众们还有9:23 DJ， 每晚的音乐依然超级精彩的分享，还有你的陪伴，谢谢杰奇，明晚我们继续在空中相聚，不见不散。另外也祝你平安到家，谢谢。微微 Elaine 他说，想要祝明天生日的莎莎同学在新的一年更加的从容自在，永远做自己喜欢的大人。哇哦，先预祝你生日快乐哦，莎莎同学。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9:23 DJ， 然后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他说阴霾笼罩着天空啊，祝大家照顾好身体，晚安哦。飞利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听众还有杰奇收听。 Daniel 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梅艳芳这首歌，就把它送给自己，祝自己早日康复，还有要送给家人杰奇9:2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 Janelle 他说，谢谢你播的好歌哦，不谢不谢，是我应该的，因为我自己也很享受。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今早去看牙医，所以没有听到点什么歌，现在回来呢，只是送上晚安还有问候啊，希望不会太痛了啊，牙齿。然后 Johnny 他说，我到家了，想把歌曲点给你9:2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然后看看还有谁啊， Shamin 他说，想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奇粉还有亲朋好友们收听。 V 号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23的大家收听。

0: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
1: 啦啦噜。
0: Daniel 说来到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F 了，现在马上要上床睡觉了，明天就在家里好好的养病。明天晚上八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希望你赶快康复哦，多喝水 OK。 Angie 还有赵红晚安， Jesslyn 希望你一路平安到家，谢谢。 Lawrence up，他说感谢你的陪伴，首首好歌，一路平安到家，谢谢。哦，原来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不是牙痛，而是半年检查一次。哎，今天找 X 光，下个月再补牙。我最怕补牙了，真的。那种声音，听了就毛骨悚然，真的。Angeline， 他说：“哎，梅姐的这首歌意外的好听哦，哦你没有听过吗？常常在963都会播放的哦。好啦，无论如何，希望你赶快康复吧，好不好 ？LC Chong 也要跟你说声晚安了。明天有希望可以下雨哦，尤其是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祝你晚安，一夜好眠，睡得安稳。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状态不好的时候，不一定要更拼命，有时更需要学会做减法，少一点无效社交，少一点与他人比较，少一点逞强硬撑，也少一点对自己的苛求，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让情绪慢慢沉静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卡住的感觉反而开始一点点的松开了。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太用力了。学会放松，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3: 很多人都会追求物质，就觉得说，哎，今天我住的这个小房子，希望有一天呢能够搬到一个大房子。那住进大房子之后呢，你是不是真的更加的快乐呢？你也不知道。不过你一心只是想说，好，我今天就要存够钱去买个大房子。哎，可是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让自己更累更不开心。
2: 是啊，因为你住更大的房子，就表示说你要还更多的房贷啊，
3: 对
2: 不对？其实哦，少一点就是这段话的重点跟关键。所在，少一点东西，你就可能会多一点点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少一点无效的社交，你就多一点点自己相处的空间，或者是跟比较重要的朋友啦、亲人相处的时间嘛，对不对？那少一点跟他人比较，你就会感觉自己，哎，好像什么东西都刚刚好够用了哦，不需要跟别人比那个那么多的东西，或者是那么大的房子，或者是那么大的车。
3: 除了要学会任何东西都可以少一点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学会不，就说今天比如说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有些人是不好意思说 no、
2: 啊、
3: 对的吗？然后又或者说对于一些物质的诱惑，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很好啊，然后就会想哎呀呀呀，是的 yes 我要，其实你可以讲 no I don't need 我不需要。
2: 对对对对，除了就是要像一些无理的要求说不以外呢，你要对自己也要说不、哦、就少一点点的对自己的苛求，你就会感觉哎，好像肩膀的重担好像轻了一些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3: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童年的一个阶段、
2: 嗯、
3: 就是因为那时候思想很单纯嘛，
2: 是
3: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些什么东西，就觉得哎，简简单单的一颗糖
2: 啊，
3: 或者说跟周围的邻居小朋友玩这个抓迷藏，
2: 对，
3: 然后也不用玩电子游戏，还是过得很开心很满足。
2: 是，所以也不要对自己啊，像要求太多太高了，不然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喘不过气来了，就觉得说哎，自己好像不够努力，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朋友 ABCDE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水平。如果这样子一比较的话呢，你就会没完没了的无休止的累下去了。
4: 状态不好的时候不一定要更拼命，有时更需要学会做减法，少一点无效社交，少一点与他人比较，少一点逞强硬撑，也少一点对自己的苛求，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让情绪慢慢沉静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卡住的感觉反而开始一点点的松开了。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太用力了。学会放松，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这是他们两人感情中最聪明的一种投资。你以为同床共枕是甜蜜，实际上却可能是彼此消耗。凌晨三点，他如雷的打鼾声，是你辗转反侧的烦躁。你十点必须入睡的规律，也成了他小心翼翼的压抑。多少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细碎摩擦中被一点点消磨。于是他们做了一道选择题，用独立的睡眠空间换取更高质量的情绪储备。他不必为吵醒你而愧疚，你也无需为他的作息生闷气。白天相见时，两人都精力充沛，状态良好。这不是疏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亲密。爱情不是捆绑，真正的在乎是连对方的生活节奏都愿意尊重。用物理上的分开，守护各自完整而愉悦的状态，反而能够让心更靠近。成熟的伴侣懂得留白与空间。婚姻中最奢侈的不是房子多大，而是一扇可以被尊重的关上的门。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当时有几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五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而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9点到159点。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意义。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0: 浩浩、思源，哇，
4: 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题好有意思。星期五早上的这一问题好有意思，先来看一下今天早报头版的这一则新闻。F1 大奖赛活动开跑了，新加坡的一日游呢就增加了超过 65%、而旅游的订单呢也上升了 20%。
1: 说今天早上在私照车的车上，安哥也是在跟我聊起这件事情，他说那个烟霾会不会影响 F1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数字是没有因为在那个 F1 赛道旁呢，很多的一些
1: 照明设施
0: 不是照明设施，很多一些餐馆都已经被预定一空，包括了户外的用餐区
1: 是，
0: 而且呢今年还出现了包场的现象。
1: 这几天我走在乌节路都可以感觉到有些是看起来或者是他们身穿一些那些车队的衣服，所以应该都是 F1 迷
0: 而且在乌节路的百丽宫那边也第一次举办了这个 F1 展览吸引了不少人去参观所以呢第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F1 的诞生。你知道第一届的 F1 比赛是在哪里举行吗？
1: 不知道。
0: 是在北南安普敦举行。那其实呢那个时候是在英国嘛。英国的皇室乔治六世呢那一天也到了包厢去观赛。可是呢那是英国皇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观赛。那个时候呢其实整个的赛道是长 4.6 公里。而举办的地点呢是前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基地。所以呢其实当时呢算是第一届嘛，自然是备受瞩目的在那一个时代。那演变到今天其实呢已经是吸金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像新加坡就以我们这边来说吧，就真的带动了很多跟旅游相关的这个交易，还有呢一些我觉得是旅游经济。
1: 像之前早报有报道过嘛，说高级的餐饮餐厅订购的程度还有那个情况是相当乐观的。
0: 所以呢这个 F1 的大奖赛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为新加坡带来已经是超过22亿元的旅游收入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5: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3: 东谈西论，
6: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3: 东谈西论，
5: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4: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早上6:38这是郑秀文的歌曲《曾是你的宝贝》，之前还有500的《牵挂》。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网张仪方向，在 BKE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前几天我在刷 IG 的时候看到了这一篇有意思的贴文，刚好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人哦，为什么会有体味呢？
2: 其实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抱那个小朋友婴儿的时候
0: 一直嗅一直嗅，说 baby 的味道好好闻哦。
2: 对，包括我在内，我就觉得哇，那个 baby 的那个味道哦，就很疗愈耶。所以呢其实人的皮肤哦，真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它会释放出不同的体味。
0: 是，婴儿身上的那个奶香味，到青春期的体味变浓，到后来呢可能会有一些老人味，俗称的老人味，到底都是什么原因呢？包括了汗腺、顶浆腺、皮脂还有表皮脂的制氧化，加上细菌的代谢，会释放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当然呢，我们的腋下的气味其实是最重的，其次呢就是手还有前臂就是手臂的前方。其实婴儿的奶香呢，它是一种错觉来的嘞。它的香味呢相对是比较简单还有温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酸性挥发物，还有带有甜美乳香的这个物品呢叫做内酯类化合物。
2: 这个也是婴儿独有哈啊，随着那个婴儿渐渐长大呢，这一方面哈，它的这个分泌哈就会减低。然后呢，婴儿长大之后，当然他们成人了嘛，汗腺呢也变得更加的发达，活动量的增加，流汗啦，这个皮脂增加啦，就会导致呢这个身体的气味出现明显的变化，
0: 甚至男女都可以闻得出啊。当然我们鼻子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啦，但是如果你要把那个香气或者是那个气味的分子拿去进行化学试验的话，男女是分得出的。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老人味，老人味其实有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加龄臭，加减的加，年龄的龄，然后香臭的臭，其实从40岁就开始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六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你愿意付费聊天吗？
5: 可以考虑，这个价钱其实还可以，我要很喜欢这个人。
6: 那当然他一定是派你喜欢的人啊，是不是？
4: 当然是选你喜欢的呀。
6: 对啊，
4: 他就是一个平台，
5: 你可能只是喜欢他一点点，没有喜欢到他很多。
6: 难道他派如萍姐给你跟你聊天吗？
5: 可以啊。
4: 思远他觉得他喜欢那个人到三块半的程度，所以他不要付六块钱。
5: 没错，因为有些人我喜欢到三块而已，有些人喜欢到四块。
6: 如果伟伟呢？
5: 伟伟啊，
4: 伟伟是免费的，
5: 我倒贴我倒贴六十块也愿意跟他聊天。
4: 韩国呢有一个这样的聊天平台嘞，不只是聊天哦，还可以呢有一些的互动，比方说粉丝可以收到偶像传来的图片、文字、语音，还有视频，而且还可以发送回复。
6: OK， 这个人是真的是偶像吗？
4: 这个人很有名啊。
6: 还是他
4: 李光洙、韩星？
6: 还是他是用 AI？
4: 没有，真的真的，他在聊天平台上面非常活跃。最近他就被拍到他去看一个人的演唱会
5: 啊，
4: 结果呢，他还在演唱会上面一直上这个聊天平台跟粉丝互动，
6: 是，
4: 所以都被粉丝笑说，哎，中毒的是你耶，不是我们耶。
6: 嗯，
4: 因为原本呢，这应该是粉丝比较热络嘛，没想到的偶像比粉丝还要热络。
5: 你给我跟 BTS 的成员聊天，或者是跟那个 Blackpink 的人聊天，好，可以。甚至愿意还二十块钱跟他聊天，
6: 然后他这么红了，人家巨星，他才要还二十块。
5: OK， 一百也愿意。
4: OK， 你的上限是多少？你最想跟谁聊天？
5: 没有嘞，
4: 没有，
5: 没有嘞。
4: 嗯，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5: 没有嘞，我愿意还一百块跟皮卡丘聊天。
6: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4: 皮卡丘一百哈，
5: 是可以。
4: OK OK， 因为现在你们两位呢，一位是早班王子，一位是早班一哥。
5: 哎、
4: 你们愿不愿意、
6: 他皮卡丘一百对不对？
4: 嗯，
6: 我米老鼠两百。
4: 那我唐老鸭要三百吗？你们愿不愿意上这样的平台跟你们的粉丝互动？这样的付费平台、
6: 我愿意。
4: 可是你们要经营的哦。
5: 哎，很难呢。
4: 不是那种快闪的。
5: 如果里面有五十位粉丝，每个人问你一问题，你一次过要回五，
6: 新币六块多少钱？时间多少？
4: 就是你要经营，
5: 对，
4: 他没有定多少的、
5: 哦，
4: 所以可能你经营的越多，你粉丝就越多。
5: 你时不时就登录进去，然后看大家在聊什么，你就哎 ，hello， 我来了，哦，这个东西好，我来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4: 所以你们愿意经营这样子的付费聊天的频道吗？
6: 我 OK 耶，
4: 嗯，
6: 我可以。
4: 思远
5: 一个人六块，大概可能有五十个人，就三百块，平台可能还要抽一百多块，
4: 肯定要抽的。
5: 那至少可能每个月我做这件事情进入到我口袋就是一百块钱，那不要。
4: 你五十啊，浩浩是五千呢，不一样。
5: 哦，对哦，
6: 思远你特别需要哎，
5: 特别需要，我知道。
4: 养粉呢，
6: 要养粉、
4: 加油，你不要小看五十个人。
5: 好了，
4: 啊，
5: 于思远的聊天平台特价六分，六分钱，
4: 一个月六分。
5: 啊，对，
4: 限时优惠，
6: 然后六分钱，然后六分钟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前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第六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9至159点，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陆路交通局建议合并中小型汽车 A 组和大型及豪华车 B 组的拥车证组别，并推出收费还有回扣机制，以便更有效地区分大众市场还有豪华车车款。陆交局建议根据过去一年新注册车辆的抵按价中位数，把不同车型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决定买家应获得的回扣或是支付的附加费。为了确保豪华车买家继续支付更高的拥车费用，陆交局也有意推出收费和回扣制，为低价车提供回扣，中等价位车型则没有回扣，也无需支付附加费，高价的车型则必须缴付附加费。陆交局强调，这项建议的目的不是要影响整体的拥车证成价走势，依然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还有拥车证的供应。公众咨询将在11月2号晚上11点59分截止，公众可以上网了解详情并且提出反馈。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不会永久持续，市场终究会经历调整。 AI 热潮带动外部需求，我国过去两年的经济表现亮眼，年增长率约为 5%。 能源贸易部早前也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 4.5% 至 5.5%。 黄宗立指出，没有任何一波增长会永远持续，市场迟早会经历调整，我国会把握这一段增长期，建立新的能力，并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的优质工作。而随着 AI 热潮升温，存储晶片和专用晶片需求强劲，而精密工程产业和半导体设备供应链也蓬勃发展，受惠的不只是半导体，还有相关产业、物流、专业服务等其他行业也从中受益了。政府也赋予工会更大角色，确保企业照顾好员工，帮助他们提升技能，但是

0: AI 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正日益受到关注，必须建立国际的规则还有标准。
1: 对于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4岁的新加坡来说，医疗开支只占了大约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因此具备独特的财政空间，可加大对预防医疗的投入。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部长王以康在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表示，新加坡有望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的测试基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许多国家的医疗支出已经占了 GDP 10%到17%，难以兼顾预防保健，而新加坡则拥有独特的财政空间。王以康和美国前第一夫人拜登博士在对谈中探讨女性健康和预防保健等课题，强调缩短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差距。拜登博士认为，推动女性健康发展是重要的转折点，并且肯定新加坡在女性健康方面所做的努力，例如降低骨密度扫描的建议年龄。王以康则指出，预防保健和人口健康必须深入社区还有家庭。
0: 一年一度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新加坡大奖赛这个周末引爆，再次将全岛的气氛推向高潮。这场国际盛事不仅吸引了无数车迷，还大幅提升了本地的旅游休闲还有娱乐消费。旅游平台数据就显示，今年 F1 赛事期间的旅游预订量上升至少 20%， 一日游激增 65% 以上。 Cloak 平台的数据显示，十月份新加坡旅游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到25%。 F1 赛事不仅是旅客行程的亮点，还推动了赛事相关的活动和景点的热度，如 F1 新加坡特展和 McLaren Racing Live in Conversation 等活动。五捷路百利宫也首次举办大型的 F1 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F1 大奖赛对新加坡旅游经济的辐射效应已经超越单纯的赛道经济，形成全方位的消费协同协应，为旅游业创造了巨大商机。
1: 亚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正积极推动区域国家在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经济上的合作。菲律宾是今年的亚三轮值主席国，正推动亚三数码经济矿议协议，预计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亚三峰会上正式签署。美国的硅和平倡议为菲律宾提供进一步参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机会。签署方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还有日本等24个国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将 AI 列为区域的重点议题，并推动半导体产业从晶片制造向发展和设计等价值链上游发展。谈到南中国海争议，小马可斯重申，菲律宾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维护西菲律宾海洋的权益，并且努力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以避免海上的误判导致局势升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是是是，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星期五喽！
0: 星期五好开心，俗称福来 day。
1: 这个周末应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多事情。
2: 我超开心的，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没事做。
1: 哎，那你要不要跟我去？
2: 不要，
0: 新山是吗？
1: 有可能。我们可以去。
2: 我们不是说下礼拜才要去吗？
0: 3天2夜。
1: 下个礼拜你哪里有时间？下个礼拜周末我们要拍新年歌曲的 MV
0: 哦。哎，对哦，说到这个拍新年歌曲 MV 之前呢，其实都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
1: 是，像头发要剪一下。
2: 向两位报告一下，小的我呢，昨天晚上就打了1个小时的羽毛球，前天晚上打了2个小时的羽毛球。
1: 怪不得今早特别饿，一包米粉给他吃下去。
2: 现在我的手臂非常痛。
0: 这是好事，
1: 因为酸。
2: 之前在比较常常运动打羽毛球的时间是在农历7月之前，后来农历7月之后就太忙了，没有办法，
0: 就这部分荒废掉了
2: 哦。对，就是想说最近就是要打羽球，然后稍微小跑步一下，或超慢跑一下，因为要迎接我们的新年的。
1: 你一次羽毛球要打多久？
2: 1个小时啊，或2个小时。
1: 你打羽毛球是站在那边然后这样打的，还是需要跑来跑去的？
2: 跑来跑去
0: 当然要跑、
1: 啊、我告诉你，
0: 可以站在那边这样
1: 打。有些人很奇葩的啦，打羽毛球啊，就站在那边，你让他多动他都不动。
2: 那你要看
1: 对他宁愿让那个球掉下来。
2: 那你要看对方是不是有要打中间的球给他，不需要动、啊、对、啊、不会打左右边，对的、啊、当然是要运动，就是要跑，就是要流汗、啊、
0: 就是要动啊，就只是要站在那边。
2: 但我觉得好像这两项运动好像没有让我好像没办法很快速的瘦下来，可能吃的方面也要那个、哦
0: 嗯、是要多管控制，要多管齐下，
2: 要不然你就去做好像台湾这样胃绕道，有没有？
0: 哎呦，
2: 挡胃这样吧、哎，
1: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要了，
0: 那个太极端了啦，
1: 不
0: 需要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到什么瘦针，这个瘦针哦，就有人呢注射过后呢是出现了副作用。嗯、我们今天才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报道哦，瘦针到底是什么？就是让你瘦，短时间内瘦，可是它其实原本是用来治疗2型糖尿病，
2: 是、哦、
0: 后来被发现呢有这个体重管理的效果，就被拿来当成瘦针。嗯嗯，可是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因为它是属于处方药。而且是受到这个管制的处方药，
1: 是需要有个团队
0: 在新加坡，
2: 对，你需要去看医生、嗯、需要医生鉴定，需要医生，然后你还有手机有个 app， 然后你必须要称，要知道说今天吃了什么多少的热量，然后要配合那个瘦针。
1: 所有的数据是需要医生去帮你评估的嘛？你要说我们身边有一个人吗？
0: 对对对，我们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去注射了那个瘦针嘛，
2: 两个月不两个礼拜瘦4公斤。
0: 嗯，可是他有一些潜在风险跟副作用啦，包括他的副作用就有肠胃不适。然后呢，可能呢会停药之后反弹你的体你的体重，你一不打那个瘦针，你的体重就容易出现反弹，
1: 比较就没有用了。
0: 比较严重一点的是，可能会出现那个胆囊或者是肾方面的问题。
2: 毕竟它是药物注射的，
0: 对，它原本是来治糖尿病的嘛。嗯，哦，所以我觉得当然很多人都想说瘦下来了，但是要安全的瘦，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考量。
1: 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了，像我的体质呢，我要瘦下来其实真的就是控制我的饮食。 我只要把那个媒体试菜给停掉两个月啊，你就可以看出我瘦了。
2: 但如果试菜的话停掉的话，可能就没有好介绍啦。
1: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嘛。
2: 对啊，
1: 所以我国先就常常说，这是我的职业伤害。
2: 所以没关系，继续吃，
0: 可以吃，但是可能就是意思意思的，有吃到就好。
1: 没有可能的，
2: 少吃一口。
1: 你去这样子的
0: 活动有压力哈、
1: 啊。你去这样子的活动，你不可能。OK 啊，那我吃一口，
2: 不吃完
1: 我不吃。
0: 对，你不用跟人家讲，你自己默默的吃吃一点点就好。
2: 不行，但不吃完，大家都坐在桌上的话，不给面子。
0: 哦，
2: 人家都吃完，你都没有吃完，然后人家来收盘的时候，等一下那老板如果坐同桌，
0: 会这样、哦。
1: 以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哈，专业程度的表现，当然不是说他给你多少东西，你都把它给吃完，但是就算是你只吃一点，整顿吃下来，你还是饱的。
2: 嗯，你看。
1: 没有办法的。
2: 我跟他去了几次之后，我就再也不说了。
0: 那是您的选择，您选择走这条路。
1: 我选择了你，
2: 你选择了胖，
0: 胖也选择了你。
2: 不要啊！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哎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玩一下极致歌王呢？既然两位兴致这么高呢，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的路段第六条车道发生了车祸，同样有车祸发生的是 Shears Avenue 往 East Coast Parkway 在 Shears Lane 之后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上。
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舒骏的歌曲《她以为她很美丽》，早上7:31了。
1: 星期五福来 day， 很快的在港邦963，今天有真的还是假的？
2: 今天真的假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笑可以减压吗？
0: 诶，好贝贝去参加了一个俱乐部，
1: 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要锻炼他脸部的肌肉
0: 啊，还要锻炼脸部肌肉啊。
2: 你为什么要剧透？
0: 好贝贝脸上已经这么多的线路了。
2: 小月，你为什么要剧透？
0: 没有要剧透，我没有剧透。
2: 我刚才讲小月，你为什么要剧透？
1: 所以哦，你也真的要锻炼脸部肌肉，
2: 真的早上那个阿姨 V O 要弄好，
1: 就不会把剧透讲成剧透。OK， 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一听。
0: 日期之后，港邦963真的还是假的？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参与一下，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相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哦，哎，小月，好贝贝，他是不是发神经了啊？
2: 对，我也是这样子怀疑耶，仙姑，什么东西刺激到他？
1: 哎呦，他会不会是追不到辣妈？所以你看现在说说得了了，
2: 还是他今天去超市抢不到那个特价的商品，所以他发疯了？
1: 我们的好贝贝就这样。
2: 好贝贝，好贝贝，你不要担心、啊、我带你去医院现在。
3: 怎么了怎么了？
1: 好贝贝，我现在马上带你去看医生哈。
3: 哎呦，湘雨啊，仙姑，你们两个怎么了啊？
1: 啊，应该是我们问你怎么了呀。
2: 对呀、啊、好贝贝，你自己在一个角落笑，你是不是起笑了？
3: 什么我起笑啊？哎呀，你们两个不懂了啦。我跟你说啊，我参加那个大笑俱乐部啊。
0: 大笑俱乐部？
3: 是啊是啊，我跟你说啊，我的朋友啊叫我去参加了，他说啊这个笑呢有助于降低压力呢。
2: 啊，有这样子的俱乐部吗？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哎，有嘞，我听好我的甘榜的姐妹讲哈，他们那边哈也是嘞，在那个联络所里面哈有开办类似的大笑俱乐部啊，所以呢他们每个星期聚集在那边哈，就是一起咯，你看我，我看你哈，在那边笑咯。
3: 谢姑谢姑，你也知道啊？
1: 有嘞，有听说过
2: 哈。但是为什么要大笑呢？大笑有什么好处？笑很久哈，那个嘴巴会酸呢，说不定还会笑到下巴脱臼哎。
1: 哎呀，也可能笑到有很多皱纹哈。
2: 对呀、啊，好贝贝。
3: 哎呀，我跟你们两个说啊，这个大笑啊是真的有好处的，又可以降低压力的，不是吗？
1: 好贝贝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我那位参加了大笑俱乐部的那位闺蜜咯，她呢曾经跟我分享，笑确实有科学根据，能够有效的降低压力。因为大笑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又称为压力荷尔蒙的分泌会减少。研究显示啊，大笑可以让压力荷尔蒙平均下降超过30%，而且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释放多巴胺，能够放松心情，减轻头痛。即使啊是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也是有效的嘞。因为啊，它能够向我们的脑传达正向的信息，所以呢可以减压放松。
3: 仙姑，你说的好啊，就是这样子。
2: 没有啦，大笑可以降低压力，其实是一个误解嘞。
3: 什么误解？
2: 刚刚陈仙姑说的可以减少压力荷尔蒙的释放哦，其实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嘞。
3: 什么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不要乱乱说啊！
2: 它只是可以给予你短暂的生理兴奋还有分心，但其实哦都没有解决核心的问题。很快这个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回到原本的水平了，所以哦大笑是不可以降低压力的，只有靠充足的睡眠、运动还有好好的休息，才可以真正降低我们身体的压力。
3: 这个小朋友啊，一听就知道你胡乱说。
2: 我才没有呢，好贝贝，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呢？
3: 我当然是不相信你啊。
1: 那你是相信我了，谢谢你。
3: 当然当然啦、
2: 啊。哎，你们两个不可以这样子的嘞，我们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要让听众投票的，听众来决定吧，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4: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1: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制造浪漫，刚刚那首歌曲呢是陈慧琳的歌，还有郑中基
1: 啊，是的，合唱歌曲。
0: 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刚帮963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是小鱼儿对垒陈仙姑，
1: 到底是谁说了真话呢？如果你是投票给陈仙姑，恭喜你，
2: 恭喜你答对了。
0: 今天的问题就是：大笑真的能够减压吗？
1: 是
0: 因为豪杯杯呢参加了大笑俱乐部。
2: 为什么要去到豪杯杯呢？他明明是豪杯杯，
1: 豪杯杯是谁？
2: 哇，很想吃诶，那个生蚝
0: 浮夸版。 OK， 所以呢这个正解呢就是大笑确实是能够达到减压的效果，因为呢它可以促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快乐的激素。
2: 讲完了，
0: 而且可以减少。
2: 可以请仙姑来讲吗？正确的解答
0: 哦，正确的解答呢，就是如果说你大笑的话呢，你会让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快乐的激素，而且呢，能够减少我们紧张荷尔蒙的分泌，缓解焦虑。
3: 啊，好棒哦！
2: 谢谢仙姑，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不客气。掌握路况，开车小
1: 心，963路况小心。那要不要用陈仙姑的语气报一下路况？
0: 要不要拉低来报路况？There is some the back to back information for you.
1: OK，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那是 Shears Avenue 往 East Coast Parkway， 在 Shears Lan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小虎队的歌曲《叫你一声 My Love》。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 BKE 往 PIE 在 KJSLE 之间，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11至165点，大家真的要戴口罩咯。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趋势。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就强调，新加坡必须保持开放，发挥接连不同区域的作用。他指出，不只是美国，其他国家也因为担忧外来竞争冲击产业和就业，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总理说，新加坡作为贸易国，无法承受内顾自守的代价。他表示，战略是深化对外联系，并让这些联系更多元。这包括了深化与东南亚的联系，加快亚细安一体化。新加坡已将加强与现有伙伴的联系，并把握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等新区域的合作机会。虽然新加坡能够理解美国政府对规避关税问题感到担忧，但是黄总理指出，我国一直努力向美方解释，企业在其他国家设立业务并从当地出口商品也是正当的商业考量，不能一律被视为规避关税。
1: 陆路交通管理局自今年三月展开拥车证检讨工作到现在，已经同200多名公众、学者和汽车代表交流。陆交局指出，如果要根据家庭需求来分配拥车证，就必须权衡应该优先考虑谁的需求。家庭情况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要在拥车证有效期内公平落实这个分配的方式不容易。按家庭需求分配拥车证的建议，陆交局认为目前并不可行。陆交局正在制定一项交通补助金的细节，旨在帮助